0: 在这个保险啊、金融的行业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影响。
1: 关注日本方面，7月2号，印度总理莫迪为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欢迎仪式。莫迪说：“欢迎我的妹妹高市早苗首相。”高市则兴奋地回应说：“莫迪称呼她为漂亮的小妹妹。”高市的这一反应呢，再次在社交媒体。

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

0: 直线下挫，现货黄金涨幅扩大至2%，升破每盎司4100美元。
1: 再来说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的一位专家表示，六月份汽车终端市场呈现前低后高的一个特征。那么上半月受到高温多雨天气、农忙时节、高考分流客群因素影响，叠加五月多地集中开展车展，透支了部分需求，终端经销商客流订单和销量同步回落。
0: 下半月市场呢迎来阶段修复窗口，那契合六月份前低后高传统季节性规律，年终。

0: 置购车需求逐步释放。那叠加前期上市新车经过一段产能爬坡，热门车型交付节奏加快，多重因素共同带动终端客流和成交回暖。
1: 那么专家表示呢，促销冲量并未从根本上消解消费者的观望情绪。那么在约两年的价格战中，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持续走高，多方比价延迟下单成为普遍行为，终端成交转化难度持续攀升。少数门店凭借半年业绩的冲量政策，包括部分地方购车补贴，还有新品拉动效应，六月份终端市场小幅增长，但仍难以带动整体市场持续回暖。
0: 不过呢，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快速复苏，成联分会今天发布的

商务部等多部委发布了在汽车流通后市场扶持组合政策，这些政策长期利好需求的释放。在消费层面，七月进入了暑期，学生购车、家长长途出行等需求会稳步释放。汽车以旧换新，部分地方购车补贴政策也在扶持拉动消费需求的新增，这将对冲淡冲这将对

0: 胸背部剧烈疼痛，最终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破裂，一度休克。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开启蒸笼模式，不少人闷热出汗后啊，习惯的用冰镇饮料一口闷啊，冷水澡马上冲，空调冷风直接吹。然而降温太快，人体的血管未必扛得住。
1: 是的，我们知道血管最怕的就是一冷一热啊，从39摄氏度的户外走进20摄氏度的空调房。

0: 宇树科技 IPO 顺利过会，明确物理 AI 产业发展趋势，人形机器人量产节奏逐步清晰，后续呢催化不断，建议聚焦产业链优质环节。
1: 还有观点指出，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从零到一兑现的重要节点，特斯拉产业链年内将发布第一代量产的产品，有望正式开启大规模的量产，国产链头部本体出货量规模有望

这个台风的这个局限，那么实现了历史这个场景啊与现代生活的这个共融。那么可以说我在采访当中啊也是特别有感触，因为呢这个地方啊最早是1926年，100年前啊是两个这个台风组成的台风变。 那么到了1958年， 也就是成了咱们这个原北平这个被服厂联合数十家这个私营这个服装这个作坊呢组建的这个服装工厂，那么汇聚了大量的这个工人啊还有这个大师们。那么上个世纪90年代呢，京工友谊服装厂呢更名升级，不仅呢是咱们北京第一家专业的这个女装生产企业，而且呢这个也是在公司合营的时候啊， 这个咱们也是咱们北京啊唯一的这个批量啊生产这种毛呢女装的这个厂家。那么尤其很多这个年轻人可能这个毛呢是什么样的可能没有概念啊，那么问问这个咱们的父辈就知道这个毛呢可能家里还有这样的

以国画为核心，那么跳出了单一的商艺的逻辑，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这个老城生活的体验馆，成为的项目比较鲜明的这个亮点，也是我采访当中啊感触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最核心的亮点呢，就是它1:1的全场景呢还原了老北京50年代市井风貌，项目团队呢是深度的

那么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现代科技在这里面和老科技的结合，那么北京广播电视台合作来推出了一个卡通频道啊，推出了小剧场的这个演出，那么很多时尚的演出呢也会在这里进行，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体现，还有一些虚拟空间的用数字化的这个方式来呈现给大家呈现过去中轴线上的变化 等等，那么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现代科技在这里面和老时光的一种融合和碰撞，那么让人感觉到我既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也回到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点滴的感受当中，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非常的美妙。那么就是总的感觉呢，就是

这个设施也不健全，比如尤其是这个院落的下水这个问题，那么居民呢这个像如厕的也都比较困难，那么也是不方便，所以说呢在这一地方呢就是进行了这个重新的城市更新，那么通过这个更新

0: 这个市政局的这个景观规划呀，还有现代生活的这个市井文化呀，这个您到里面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如何才能留住这个留根驻魂啊。再有呢，就是坚守呢咱们民生为本，那么实现呢保护与宜居双向这个共赢。那么西城区在所有的这个老城更新项目当中，始终就是把居民需求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这一点，比如像通过申请制退租啊，这个院落的修缮呀， 这个设施的升级啊，环境提升啊等等这些举措，都是以改善民生为第一要务。再有就是以轻这种轻活化，这个软升级，让历史的文办呢常态化的传承。比如像大栅栏观音寺片区、牛街法源寺这个片区，这些项目呢都摒弃了这种粗放式的开放的这个模式啊，立足于文物保护的底线， 遵守呢这个历史风貌与这种街区的格局，通过业态的植入，常年的营造文化赋能的这种软升级的方式，盘活了老旧街区，让这里呢有既有这个生活气儿，也有烟火气，还有文化的气息。
1: 嗯，
0: 陶丽，
1: 听了你的这个介绍以后呢，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抽时间一定去逛一逛。
0: 对，
1: 我觉得有人呢在用心的

0: 不敌日本男篮。根据赛程安排，7月6号，中国男篮将对阵中国台北男篮。
1: 生动世界。

0: 好，那么今天的2026年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有3场比赛开打，将争夺最后3个16强席位。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赛况啊。
1: 嗯，这个从今天早上6点钟比的这场是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啊，
0: 刚刚结束。
1: 刚刚结束，然后是阿根廷。3-2赢得了佛得角啊！这场比赛也是跌宕起伏啊。梅西是第28分钟接了利马的挑传破门了，然后第59分钟德罗伊杜阿尔特小角度破门扳平啊。这个双方当时是1-1进入到的加时赛。

0: 播求。原来像 C 罗这种级别的超级巨星也有这样的尴尬记录。不过随着这个进球的到来， C 罗以41岁147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最年长的进球者。当然葡萄牙队还在前进当中，这个记录还有很大可能继续被打破。
1: 那接下来的1/8决赛呢，葡萄牙队将和西班牙队直接碰面啊。41岁的 C 罗迎来和比他小22岁的亚马尔的对决。
0: 哎、
1: 那在 C 罗看来啊，继续打破记录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能不能继续推动葡萄牙队一路向前。
0: 这两个牙呀，得看看谁的牙更锋利啊。对，再来说说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激战正酣。在本届世界杯16座承办场馆中，有不少场馆都很有特点。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简单的盘一盘这出圈的体育场馆。
1: 先说说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场地啊。这里可以容纳82,500名观众，然后观众席呢，每个座位都设了固定杯架，卫生间达到了1350间。有媒体报道说呢，本届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在这座球场推出了12个稀缺的场边沙发座位。
0: 嗯，
1: 那这些座

全国布局也在全速的推进。你像全球首座它的乐园是在今年2月在扬州开园了，河南开封它也在筹备当中，将来它肯定是打造一个可进入、可消费、可带走的沉浸式。

0: 有聚众，生动呈现了我国戏曲百花园的多元生态和深厚底蕴。
1: 由北京申报并入选的展演作品包括北京京剧院的二进宫、四杰村、中国评剧院的包公赔情，以及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王宝钗大灯殿。演出将在央视戏曲频道、哔哩哔哩等平台线上演。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八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5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此外，今天上午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昨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出现较强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短时阵风，门头沟、海淀、石景山、丰台、朝阳出现冰雹，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门头沟区潭柘寺景区气象站为40.3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丰台区，丰台体育中心气象站20点到21点降水36.6毫米。另外，这个双休日又会迎来全市性的雷雨过程，主要集中在周六的后半夜到周日，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双休日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周六最高气温36摄氏度，闷热感维持，户外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工作。好消息是，周日受降

国家发改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发改委今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国家发改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国有大行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再现江湖，年化利率1.6%。尽管近2年来，

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包括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共计七个期限。由于目前市场上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的长期限大额存单

连板。下跌方面，半导体材料板块震荡下挫，电子特器、光刻胶方向领跌，多幅多触及跌停，荣大感光、南大光电、华特气体大跌。截至收盘，沪指涨 0.37%， 深成指涨 0.37%。

7月3号，腾讯游戏发布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每周限玩3小时，升级 AI 双引擎防沉迷模式。游戏外，成长守护换新 AI 版本，接入腾讯混元与 DeepSeek 双模型。家长可通过对话式交互完成信息查询与账号管控，提升管理便捷。

0: 碰。近日呢，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一场特别的对话，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平台首次与餐饮商家、行业协会坐在一起，围绕降本增利开展面对面的协商，并达成了多项的共识。那么相关的分析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百联咨询的创始人庄帅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庄老师您好啊，首先在您看来，就是说北京这次将监管的角色啊，从裁判员转变为了规则共建组织者，而且建立了一个全国首个针对平台内卷的常态化的协商机制。那在您看来，这种协商共治的模式啊，相比于传统的行政处罚或者是约谈，在解决平台经济复杂博弈问题的时候，它的这种核心优势和操作难点分别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其实可以看到监管者或是要监督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哈。那这种角色的转变呢，可以更平等的去跟企业的经营者、平台方还有第三方的

国在这么开始做哈，那其实像欧美，包括我们很近的香港、澳门地区，他们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相应的这些做法，就很多的立法者很多。

效率，然后它的管理，它的这个出钱的部分啊，就是出广告费的部分，综合下来进行一个评估，那需要平台去调整这个部分，因为平台对他来说最大利益最大化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看起来是谁投的广告越多，他赚的钱越多，对吧？这是短期的，但是长期去看，那还有像。

做起来、推动起来也不难啊，那落地起来也不难，那只不过是它的立竿见影，没有简单粗暴的直接。

0: 好，还是平台的层面好，还是经营者的层面好，那这个时间其实相对于10年前、20年前已经是大大的缩短。
1: 明白。

0: 不能乱买、
1: 哎、
0: 啊，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
1: 哎，
0: 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哦，出料这么低、啊。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

0: 铺买不到这个组合。
1: 嗯、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
0: 嗯，
1: 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啊，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组，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嗯。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
0: 嗯、
1: 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嗯。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
0: 哎，
1: 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啊，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

一号，北京科学中心继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暑假，陆续推出1175场科学教育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可以接触到人工智能通识内容，学习数理化。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

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杨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

一些个非常可恨的，可以说是危害社会的电信诈骗这样的坏人，这类的团伙，他们把这个目光啊集中到了一些个在家中特别是独居的老年人身上，各种的谎言，各种的套路，各种的说辞，说的是天花乱坠。好家伙呀，尤其是一些个

反诈防骗。哎，无奈呀，有些个老年人，你看这个上了坏人的这个当了，中了贼人的权。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市静安区，说当地的派出所有这么一天接到了居委会的电话，报警来了，说是啊，我们这里头啊有一个小区，小区里面有一位老阿婆，老人家70多岁了，70高龄。

车。啊哈哈！大早晨起来跟家人都没打招呼，没说一声，敲门严声出了门。嚯，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这是奔了虹桥啊，虹桥啊，那个高铁站呢。上海不止这一个高铁站，甭管去哪个高铁站，但是呢它的目的地那就是东北。

人家真是啊有能力，退休之后有返聘的。哎呀，这警察说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嘿，这不是头一回了。哦，不是头一回返聘了，嗨，这里没有返聘。警察说了，这不是老太太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邀约出门远行。嚯，老太太可以，这么大岁数，这个身体还不错呀。哎呀，说着说着，你看抬腿就走，说走就走的旅行来了。当当当当当当。

他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啊，真的是遇上了骗子，民警联系前后的这个事情的起因，各种的线索判断，十之八九是碰上骗子了。跟老太太说的，呵，好着呢。哎呀，邀请您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参加面试。这家里人还纳闷呢，这么大岁数老太太面

马上就跟这个长春那边的同行、当地的警方取得联系，让这个当地警方来配合上海这边的行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得跟这个老太太的家属麻利儿的啊，咱不能耽误。

那位说您等会儿吧，您把人家这个打龙袍的词儿改了，您给解释解释。哼，老人家奔长春，这没错啊。什么叫网红人？你看，老太太后来跟警察家人说了，

人。老人家明白了，哎呀，这个公安机关的同志还很这个负责任，一再问老太太转钱了没有。老太太说，哎呀，你看看，这是让你们给问着了，到现在为止，到现在

哎，一个研究生说了，这俩研究生啊，那位说了，这俩呀，哼，没说嘛，书都白念了。研究生啊，没研究什么好事。对，哼，这一个研究生跟另外一个研究生说呀，

了一辆网约车奔这国境线而来。到了地方，司机不干了，给钱啊，7000元的这个车费，赶紧掏钱啊。这主一琢磨，坏了，没这么多钱啊，也没有现金啊，这怎么给啊？你不给人不干啊。行了，干脆我呀，我这个

0: 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

0: 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这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
2: 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膛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
1: 放
0: 的衣服多，
1: 啊，
0: 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

清扫。他们用尖刀刺杀着已经倒在血泊中的幸存者，甚至连死去的士兵都要再补上一刀，确保一个活。

0: 指的就是段祺瑞和吴佩孚，很明显，这份报纸颂扬了军阀段吴，而把张自忠与汉奸、阴辱庚名列一处。在这半年里，登载这样文章的报纸还有很多，题目大都醒目，像什么“自以为中”、“张邦昌”之后等等，都是在大骂张自忠的卖国辩解。明明是一代抗日名将，又怎么会受到这样的评价呢？ 张自忠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呢？
1: 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出生于临清唐源。

0: 命29军军长为宋哲元，张自忠被任命为第38师师长。
1: 1931年9月，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张自忠对于侵华日军的疯狂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甚为愤慨。9月20日，他与宋哲元等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请缨抗战，呼吁全。

0: 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刀进行曲，也是著名作曲家麦昕特意为29军大刀队所创作的。下面就让我们见识见识这29军的大刀的威力。
1: 3月9日午后，第29军与日军在喜峰口两侧及其高地展开激烈遭遇战。侵华日军不断增兵，经过2天2夜的激战，我军虽顶住了敌人的屡次进攻，却未能攻克孟子岭高地。此时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良策。

北只留住一支中国军队。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到南京政府的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所以最有可能培养成为亲日势力，对于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没有提出异议。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晋察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此时日本华北驻屯军预谋进一步侵略中国，竭力主张华北自治。

人民痛斥为汉奸。28日下午，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五人在位于铁狮子胡同，即现在的张自忠路进德社，召开了高级军事紧急会议，在座所有的人一言不发，气氛十分凝重。为保千年古都免遭侵华日军的祸害，宋哲元最后决定让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一职，待29军全部撤出约10天后，方可离开北平。这次会议的内容只有这五个人知道。时任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在他撰写的《秦德纯回忆录》中，我与张自忠一章谈到了当时的情形。

0: 忠当时的悲痛心情已达极点。正因为张自忠将军独成危局，所以他成了世人的话柄。当时很多人都误以为他已做了汉奸，举国声讨。
1: 事实上，张自忠一边敷衍日本人的各个要求与拖延时间，一边秘密下令开仓放粮，帮助战乱中受饥荒的百姓，转出未撤出的部队，掩埋阵亡将士的尸体，分散隐蔽伤员，还专门接济流平军属。在舆论的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二十九军向目的地有序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两地免遭屠城。张自忠逃离北平后，回到了位于天津英租界的家人身边。当时蒋介石只是不得

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丧失守地为名，将其撤职查办了。解放双眼。

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经多方查找，我们找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一起来看一下。中

0: 战事焦灼，作为第五战区总指挥的李宗仁为何还犹豫了片刻呢？
1: 原来在中原大战期间，同属冯玉祥麾下的彭炳勋见反蒋败局难挽，便接受蒋介石收买，企图收编友军扩充自己，对张自忠的第六师师部发动夜袭。张自忠素来尊重彭炳勋，便以兄长相称，对其毫无戒备。突如其来的一击使他险遭不测，历经奋战才得以脱险。
0: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战争形势下，对李宗仁的军令，张自忠是怎样的反应呢？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奉命率第59军以一昼夜90公里的速度急行赶至临沂，这一点是侵华日军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按正常的步兵负重行军速度，一小时5公里计算，日军认为在鲁西南藤县的59军至少三天之后才能到临沂，正好在全歼彭炳勋部后，张自忠也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显然日军低估了张自忠嫡系部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气度，
0: 向临沂和企图有所突破。张自忠部和彭炳勋部奋力拼杀，彻夜激战，致使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从而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临沂大捷后，张自忠被提升为第27军军团长，不久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奉命守备横川。而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短短四个月里，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进行了四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灭侵华日军4000余人，其中二月的荆山之役战绩尤佳。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加授张自忠为上将军衔。1939年8月，张部取得鄂北大捷，同年12月再次取得湘东大捷，蒋介石更是通电嘉奖，称张部为1939年冬季攻势第五战区中最优秀的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区。老百姓更是欢欣鼓舞，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1: 1939年12月，张自忠接受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的采访，当被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

0: 亲自带着你们去前线，找小日本去。你们怕死不怕死？蒋士们回答说：“不怕死。”直到能和总司令一起上战场杀敌，全军将士们都大受鼓舞。张自忠还曾对自己的部下说：“如果我们不怕死，日本人就不敢为所欲为。我想以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和生命，激励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张自忠每战必预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决心，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面对此次侵华日军如此疯狂的攻势，张自忠不畏强敌，没有半点迟疑，依然多次赶往前线。每次临行前，他总会将那支刻着自己名字用来写下遗嘱的派克金笔挂在胸前。
1: 这次奔赴河东战场是1939年随枣会战后张自忠第四次过河督战。河东将士得知张总司令亲临战场，士气大振，杀敌更加勇猛。几日后，侵华日军后路几乎被完全切断，形势朝我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0: 经过数日鏖战之后，侵华日军的右翼军团已呈现出疲劳状态。

身边只剩下了高级参谋张静和副官马孝腾等几人。眼看着前方的弟兄们一个个倒下，张自忠再也按耐不住了，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就在这时，敌人的子弹向他射来，他全身多处中弹，弥留之际的张自忠

0: 回他说，我这样死，当然他呼吸就有点困难嘛，他断断续续说，我这样死，对国家，对长官，对人民，良心平安。哎，最后，这是他最后说的话，啊，最后，是这样说的。接着呢，就是又打了一排机枪的子弹。我父亲说，他的太阳穴就这里，和眉梢太阳穴这个交汇处就这里，中了一弹。
1: 也就是这一次，张自忠

0: 多一份温暖。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是的、啊、
1: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0: 对，
1: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哎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0: 嗯，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哈、嗯、它到底几岁了哈、嗯、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嗯、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
1: 哎、
0: 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
1: 嗯
0: 啊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1: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
0: 是的，
1: 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4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嗯，
1: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0: 是的，不能冲鼻子、
1: 哎、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药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0: 嗯，非常干净，
1: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礁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0: 没错、哎、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

0: 咱们经常说是少吃多餐，
1: 哎，
0: 他有时吃饭的时候吃不了多少，
1: 哎，
0: 一会儿就饿了，所以你家里一定要备点零食。
1: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小零食的时候，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也更要精心，比如说要注重营养，要注重干净。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这个威化呢，其实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这个夹心可营养太丰富了。跟大家说啊，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做的这个夹心？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富硒小麦粉，您看这几样东西啊，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食材，
0: 非常有营养，
1: 哎，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0: 是，
1: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棍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0: 嗯，
1: 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0: 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它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威化，它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
0: 嗯，
1: 它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威化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采

主要品种是白洋淀红莲。园区开辟了荷花渡船，可以从17孔桥乘船抵达西堤，邂逅六桥西畔藕花多的美景。展期为7月8号到8月31号。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正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来自徐州博物馆的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等100件套国宝级文物来京展出。本次特展将持续到2026年11月8号。第二届古韵金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昨天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开幕，汇集70多位在中国当代国画和油画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作品，展览将持续到7月26号。观众凭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即可进入展厅参观。中国评剧院根据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评剧《啼笑姻缘》日前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首演。这部将文学经典与评剧艺术深度融合的舞台新作，用全新艺术语言再现文学经典。再来关注，眼下正值汛期，山区短时强降雨、雷电、滑坡、山洪风险居高不下。可在北京东陵山这类未开发野山进山徒步的驴友只增不减，明明预警不断，大家却依旧奔赴野线打卡。网红流量、新潮休闲、低价野团等

0: 们追求原生态，避开商业化景区的心理。
1: 互联网平台比较发达，可能某些人分享出来，可能他平时在市区见不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极端天气之后的云海、朝霞、晚霞，包括很美的一些山区风景，这个都会吸引人，所以增加了这些人去的这个心情。
0: 流量吸引年轻人动心，遍地开花的低价野山团则直接把大家带进险境。大鹏表示，这类草根团门槛极低，线上发帖就能迅速组团，背后乱象重重。
1: 他们都是没有资质的，都是在小红书上我自己弄一个号，然后我就去干。所以这好多户外团嘛。

飞去大兴。刚到大兴的时候说了，首都机场上方雷暴雨天气，就是这个云散了啊，所以经过这个协商之后，决定这个飞机从大兴机场又飞回了首都机场。我说我还在飞机上看热闹呢，我说哟，我说原来在天上看雷暴是这个状态啊。

会比天冷的时候容易出汗，但是如果您确实是大汗淋漓，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要益气固表，要健脾祛湿，不能去盲目的使很多止汗产品。现在有很多说我一喷就形成个膜啊什么，我就脸。

这种盲目的使用这种强力止汗的产品，我们要戒掉这些贪凉的坏习惯。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个季节稍微多流点汗是正常的啊，流的特别大量的时候，它可能是个病理状态，和这些气虚啊、湿气。

0: 说，哎，来，你再熬几次，哎，你就到这儿了。
1: 是我们年轻人就是这样，总觉得自己熬几次大夜没事儿，身体好嘛，年轻。那其实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啊，有的时候做。

这怎么还一直出汗？其实小鼠90%的人群其实是属于什么叫气虚夹湿，它是有气虚有湿的一个复合的这种情况。那这种在湿热熏蒸的情况，跟我们东北说的跟蒸桑拿似的，这个又湿气重，然后再加上天儿如果再一热，这个时候气虚，那我们说它是不是固定的力量小了？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汗液固定在我们的毛孔里，叫固摄无力。然后再加上湿气重啊，湿气一重，这个汗呢就特别容易，身上就特容易湿，潮潮的、黏黏的，就感觉身上特别的不干爽。这两个叠加在一起啊。

0: 喝水有事儿吗？其实我们说这个汗，其实我们说的是它是水分的流失，对吧？啊，正常来讲，我们人体里边你每天摄入的水分、代谢的水分，它是要基本持平的。但是到了夏天，那我们为什么就要说多喝水啊？那就别忘了喝水。说到此刻，我们九四五养生派的朋友们跟着我和练文一起，来大家一起喝口水啊！我们陪着大家一起喝口水，
1: 来喝一口，喝一口，
0: 对
1: 干杯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要干杯一下。哎，我看练文还专门带了一个
1: 保
0: 保
1: 温
0: 温
1: 杯，
0: 杯。
1: 也是养生了，保温杯里泡枸杞嘛，
0: 因为我。

0: 再加，
1: 盐，
0: 对，柠檬片作为精髓，加上泡一点点我们的这个蜂蜜，柠檬片加蜂蜜加淡淡的盐，其实就能制作成很好的居家简易版的电解质饮料，比您单纯的喝白水其实是效果要好的，而且口味也还可以，而且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口味，但是注意啊，年轻人可别说我喝冰的。我把冰在冰箱里，还多爽啊！这个时候其实越喝冰的，对胃肠道有刺激，容易啊，胃肠痉挛，容易不舒服。喝什么呢？喝温。

0: 说大量出汗之后会干嘛？心慌心悸
1: 啊，
0: 啊，胸闷气短，会觉得乏力没劲儿。但是这是中医的说法啊，说它损伤心气了。那现代医学会说电解质紊乱了。对吧？脱水了，
1: 脱水，
0: 对，所以你会觉得哎呀没劲儿了，电解质一紊乱，这个钠氯一低，钾一低，就表现的是什么？叫外周肌肉麻痹，手没劲儿了啊！那更低的时候，报危机值的时候，可能外周肌肉麻痹的会更厉害，甚至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的，钾特别低的时候，胃肠道的蠕动都会受影响啊，消化不了了，胃肠道都不动了，胃肠道的形态都麻痹了，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说的正常的状态是微微汗出啊，夏季养阳啊，这个养阳指的就是那我们这个不能大汗淋漓去损伤我们的心气，那正常微微的汗出也不能用寒凉的东西太过刺激它，把这个闷进去了，所以就你这些微微汗出其实是最舒服的感觉。哎，今天稍微动了动，打了个球，微微汗出，感觉哎，回去冲个澡，感觉挺舒服的，对吧？你说大汗淋漓也不行，然后完全一点汗不出啊，这个空调病了，这也不行。
1: 哎，但是我们打球运动，它怎么样能控制在微微汗出啊？我觉得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就是打完就大汗淋漓。
0: 对，所以就是运动的强度很重要，就是你年轻，它能耐受的强度会更大一点，所以你。

0: 别再晒了啊。
1: 嗯，谢谢。
0: 对，但是而且这也不是说我到阴凉地儿是直接，哎呦，他不行中暑了，咱赶紧给他搬到18度空调屋去，那也不行，
1: 那也不行。
0: 感冒，对，先到阴凉地儿，走到这个树荫里边，而且咱出去的时候，咱别顶着太阳走，可别记着。孟大夫说了，这晒太阳是天灸，我今儿中午逮着12点出来了，我晒一晒吧，这。

0: 运动时能正常说话，微微出汗刚刚好。中午大太阳少出门，满身大汗别马上冲进低温空调房，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四，加成茶饮、绿豆汤分体质喝才管用，动不动出汗，一吹冷风就不舒服，拿黄芪搭配防风泡水能稳住汗液。乌梅、陈皮、荷叶、玫瑰花、麦冬放一起煮水解暑祛湿，压力大心情不好的也能喝。绿豆汤偏寒凉，上火燥热的人少量常温喝，脾胃差手脚冰凉的加炒薏米，经常累出汗多的加百合。五，小暑养生小提醒，这些坑千万别踩，别靠止汗喷雾强行堵住毛孔伤身体。中医讲汗是心气精华，出汗太多容易心慌气短浑身发软。夏天重在养阳，少吃冰饮，少直吹冷风，不住脾胃就不容易异常冒汗。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

0: 宽城板栗仁。
1: 哎，这个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0: 对，
1: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

0: 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

0: 人远离。
1: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示，将以离境退税无纸化、升级改造为抓手，全面升级入境消费退税服务，让境外旅客购物退税一码通行，指尖确认，秒速到账。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已于6月25号顺利落幕，7月9号12点将正式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为帮助全市考生及家长第一时间查询到中考成绩，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考前一键预约，出分自动推送，让查分更从容。您只需打开京通 APP， 登录您的个人账号，点击

0: 自己很难疏散和逃生。
1: 西城消防提醒，电动自行车应该停放在指定区域，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充电设备和消防产品，严禁在楼道、楼梯口

女单打项目，分站赛持续到8月份，总决赛将于9月份打响。再来关注最近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跆拳道比赛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科学城学校举行。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市34所体育传统校与区体校，共计400多名青少年。

0: 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
1: 嗯、
0: 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凉茶，价格还不贵。
1: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所以六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嗯、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门市价。
1: 那这六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0: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
1: 嗯，
0: 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较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
1: 嗯，
0: 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
1: 香，也
0: 香。
1: 哎，
0: 嗯，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啊，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1: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
0: 嗯、
1: 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
0: 嗯，
1: 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
0: 嗯、
1: 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

0: 三四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1: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啊！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
0: 嗯，
1: 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

点，北京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八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北京市目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及高温黄色预警中，外出请您携带雨具，注意防暑。体育方面，7月3号晚上，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打响，中国男篮坐镇主场辽宁省体育馆迎战日本男篮，最终中国男篮73-92不敌日本男篮，最后一战面对中国台北男篮，必须全力争胜。来听北京体育。

0: 合作吧，按照对方的重点，这个24号球员，我觉得做得不够好，让他有很多挡拆外弹、投三分的机会和助攻的机会吧。对我们的要求做得还是不够，出现了几个错误。这个错误出现以后，对方都惩罚了我们，把球打进了。我觉得对于我们在第一节领先以后，被对方反超以后，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1: 7月6号，中国男篮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将在韩国迎战中国台北队，只有取胜才有机会晋级下一阶段。对于下一场比赛，郭士强称球队会全力以赴。
2: 我们要尽快调整，打好下场对，中国台北的赛，是至关重要。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参考。
1: 对，
0: 因为老前辈们还留下了音视频和文字的资料，有些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你比如最近他又给了我一本小书，也是过去报上搜集来的，也提到了那会儿

0: 啊，当然了，
1: 一遍拆洗一遍新。
2: 对，
1: 这我们这有这个意见，
2: 对，
1: 这确实是这样。
0: 然后呢，就说刚才说这个现在大小段说了100多篇，
2: 嗯，
0: 假以时日是不是能说200篇？
1: 对，
0: 我如果要能说过200篇，就应该算是在篇数上，在量上啊，就算超过前人了。
1: 嗯，
0: 当然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你说的好不好的水平高低呢，还有待大伙儿的肯定。
3: 当然，大伙儿肯定是愿意多听的，因为总共400多篇，您要是说个两三百。

0: 这部书，所以尽量多说。
1: 对，
0: 但是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阵地呢，也比较少，从业人员也比较少，哎，所以呢，我现在我们俩都开着别的大书呢，确实没有精力啊，再说《聊斋》。
1: 是，
0: 但好在《聊斋》是个。

0: 丰富到10万字左右，差不多。
1: 嗯，像黄莺啊什么的，
0: 哎，这能丰富到10万字左右，这就算长篇的了。
1: 嗯，对。
0: 但10万字的一个作品。

0: 是如果您要知道什么报，在什么年代，
1: 咱们可以查一查，
0: 我们可以去资料馆，能够现在都能查到。
1: 对对对，
2: 关键是得全这个，因为。这个说到这儿了，就是我们很多网友啊，这个
0: 您看这
2: 有在做这个书，
0: 观众说啊，
1: 可不可以一年出两部？哎，我也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啊。
0: 其实差不多就是一年两部。
2: 我们这个不能满应满许，
1: 是
2: 吧？
1: 是。
2: 我们说呢，是尽我们最大努力。
0: 一样是去年的八月初，
1: 八月初的，
0: 今年的五月初的这个，
2: 对，
0: 等于说一年出一部呢，实际不到一年，
1: 不到一年，
0: 等于这是还不到十个月呢。九个月，
2: 咱先争取两年出三部，好吧？咱哎，
1: 但是时间也不短啊，因为有些网友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啊，人觉得现在这个语音转成文字那挺方便啊，各种工具都有。
0: 嗯，
1: 完了呢，再让 AI 什么的再顺一顺，咱们这个速度挺快。您别说这个好几个月了啊，可能好几天就整理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书肯定是不能这么编。
0: 对，
1: 那梁颖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介绍，解释解释，咱们这书为什么花的时间这么长啊？
2: 这个。

这个上学就得读书啊，这个书啊是非常有作用有帮助的啊，这个读书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呢，对于编辑来说呢，这个肩上的这个责任，这个使命是重要的。

0: 所以您看这个北京土语，
1: 嗯，
0: 本指金银的含量转为质量水准，
1: 嗯，
0: 哎，
2: 对，
0: 什么成色，哎，
1: 嗯，
0: 这个色音晒读轻声，
2: 对，
0: 成色，
2: 成色，
0: 那就类似于这样
1: 的，不能成色，
2: 对，
0: 那么下边这条健康，
1: 嗯，
0: 啊，北京土语水烧开了。

0: 所以这东西不是说一蹴而就，说想简单了，说这个熟能生巧，说怎么样？对我来说，它的每一集，我看每一集都是新的。
1: 对，我们常说一句话：“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
0: 对
2: 对，
1: 您想零七年。

0: 他就把原文给我修改过来了。
1: 对，
0: 所以你要如果用 AI 生成的话，那就是他听我说，我说成什么样，
2: 他就
0: 原样记下来了。那个编辑工作量可就更大了，
2: 对，
0: 那可就
2: 那还得校正才行，
0: 那校对相当麻烦。

0: 皮，一个是崂山道士，我认为这两个啊，这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
1: 这个影视作品改编的非常多、啊哎，
2: 非常多，还有一个小倩。
1: 对，
0: 聂小倩，
1: 这
2: 三个
1: 对
2: 是大伙儿对《聊斋》比较熟悉的。
1: 那梁老师觉得，您从编辑的角度来看，画皮这故事为什么大家这个影视作品改编特别喜欢用这个故事呢？
0: 我呢抛砖引玉，我说一点，主要请岳波老师说。这个画皮这个故事啊，大家现在看我说呢，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哎，就大伙儿一看这画皮，一想，哎呦，这都是这王生遇见一鬼，哎，这然后这鬼怎么着把衣裳脱了，完了这挺害怕，然后这怎么着弄得挺血了呼啦，挺那什么。但实际不是这样，
1: 是
0: 这只是一个前边一小段故事，真正后边呢是后边怎么把这王生给救过来。
1: 对，
0: 哎，这个王生的媳妇儿，这个啊，这个可以说受了很大的屈辱，哎，这个然后这里面到底这个王生从里面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觉，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其实这后面寓意很深。
1: 是，
0: 哎，那么现在我们呢，更多的呢是关注猎奇心理，更关注前边这个看着好像很挺害怕、挺恐怖，
1: 是
0: 关注的是这个，但实际后边更有内容。所以呢，我们说把画皮第一卷这没收，第二卷无论如何，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太熟悉的作品。
1: 是，
0: 哎，您再具体您再展开说说。
1: 对，岳波老师觉得这个影视作品改编很多啊，画皮。那您在讲评书的时候，怎么把它跟这个以往的这些改编有所区分，讲述咱们自己评书的特点呢？
2: 首先，您得把原文的文字之美啊，

0: 跟人搭个，搭个到家里就占人家便宜，二人就同居，而且呢，家里边还有妻子，在后边的两个人做这个苟且之事的地方是书斋，这都有隐喻，
1: 对，
0: 就是说这都是违背一个读书人，不是那会儿的道德标准，就是今天也不行，
1: 也不行，对对
0: 对，
2: 伦理道德，
0: 哎对，那么这个厉鬼呢，没饶他。把他人心吃了，吃得很惨，这是这个书的第二个恐怖的地方，是大开膛，
2: 大动，
0: 哎，然后把人心吃了，说这个报应就够惨烈的了，
2: 是
0: 不行，这蒲松龄狠呐、他不单不让你死，他还得让你活过来，活过来干嘛呢？就是让你看到你媳妇儿因为你受到的那个侮辱，
2: 怎么救的你？
0: 怎么救的你？他媳妇儿怎么救的呢？是去找给法器的老道，去找他。但是老道管不了，指一条明路，说你去找这个乞丐，找他才能行。结果市井当中最脏的一个人，
2: 垃圾堆旁边，
0: 垃圾堆里边躺着。他媳妇儿去求人家，哎呀。当众侮辱，
1: 是
0: 你这个女的，你求我，难道你是爱上我了吗？这句话今天说恐怕没什么，旁边围着的人都拿出手机赶紧录，录完之后发自媒体，
1: 是
0: 博取流量，也不过就是一场闹剧而已。
1: 对，
0: 但在那个年代，
1: 那个名节很重要啊。
0: 对呀、
1: 啊，
0: 一个女的能在街上给一个乞丐跪着求的，这乞丐公然的就说出调戏的话，你爱上我了，这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1: 是，
0: 就这还都不算，想让你丈夫活，最后叫什么呢？往他手心里吐的痰，
1: 对，
0: 让他吃，哎，他吃完之后觉得恶心，他又吐。整趴的这个王生的身体，这枪。

0: 思想去说，但你得知道他们情势理，
1: 对，
0: 但是呢还得说，不是说我说的就对，啊，一千个人读这个哈姆雷特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吧？那么我读聊斋有我的解读，有我的理解，我说书就只能按照我的这个水平去说，实际呢大家伙都有自己的理解，
1: 对，
0: 只不过呢我得到的反馈的越多越好，哎，我能不断的修正，有的大伙的理解呢跟我可能不同频，哎，也可能我说的这个他不认为不以为然，那么这个也没关系，咱们在不断的探讨，
1: 对，
0: 好在呢我现在说的也不完全是我自己的理论，因为什么，这本书呢大伙也看到了，有一点书影给大伙展示一下啊，
2: 这是岳鹏老师之前查阅的资料，
0: 哎，对，你看我看了为说聊斋我看了多少书，
3: 从线装书啊到现在的这个平装书，
0: 你看这是一大溜，这是一大溜，这是一大溜，
3: 这都是在岳波老师工作室实拍的，
0: 对，实拍的，
3: 对，
0: 也就是说咱们说一部聊斋呢实际呢有100多本工具书，
1: 对，
0: 那么这里头不是光有我的理论，我也理解不了那么深，我就看了大量的参考书籍，把这位朱先贤的这些个理论呢都搁到我这个评书里头，我坐那侃侃而谈，仿佛是我对聊斋理解的多深似的，不是，是大家伙的智慧啊，前辈们总结出来的。
2: 岳鹏老师说的很谦虚啊，当然也是有岳鹏老师对这方面的很多的研究啊，所以我们在书馆里听书和光看文字这个体验就是不一样的，在书馆里听书啊确实是更加过瘾啊，因为有评的这个部分，那刚才谈了这个画皮啊这一个篇目的咱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考和想法，那中间还有一篇叫青梅。

0: 使的用的和说的话，除非是特殊情节里人家有规定，有情境，规定情境，规定事件，那个我得照原著说，只要没有，那我都按北京的说。北京的说，他底下他在你在北京听，他才能听着哦，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实际不是。但是有时候说说着说着说出这北京话来了，我会使个包袱。那位您说，这广西人这么说话吗？广西人不这么说话，他我这么说话，哎，这就是个包袱。哎，这是第一。就是说，说自己啊。最能驾驭的这个一个领域里头，咱别动你，你不明白你非说，那反而漏气。那么这个像青梅您刚才说，这都是生活家长里短，恰恰呢我呢对于这家长里短比较关注，
1: 是善于观察生活，
0: 善于观察生活。
1: 对，
0: 我呢也还串门，如果你比如说你老在自己家待着，那你就属于你们家这点人。
2: 对
0: 啊，家里这些，但我不然，我是打小谁家都去啊，又好聊天，这儿听点那儿听点呢，我都当成我的生命体验说给大伙儿。
2: 裴老先生还打牌呢，这是、
0: 啊、对呀、啊，
2: 这更聊天了、
0: 啊。对呀、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个人情书。我们这个评书呢，之所以能吸引大家呢，主要靠扣子。他要制造各种悬念。
2: 对。

0: 事，我们一起扛过暴
1: 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点到明天5点，北京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0: 律后果。
1: 除了民事责任部分呢，还有两种责任类型，一种是行政责任，如果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进入区，可能会面临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如引发这种森林火灾，或者是导致救援人员牺牲等，可能会涉嫌失火罪。
0: 汛期已至，山区地质灾害频发。李晨曦提示，
2: 不要擅自轻信咱们一些社交媒体啊，所谓的一些网红的野游野爬的路线，这些路线呢，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3: 国际方面的消息。

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

求，也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再来看看日前美国参议院老龄问题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致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污蔑与中国相关的可穿戴健康设备存在数据隐私风险，引发国家安全担忧，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展开调查并评估是否将此类设备列入受监管清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信中所说与中国相关的可穿戴健康设备，既包括中国品牌的

0: 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本想美美的带个饰品，谁曾想啊，这个合金饰品当中含有镍、镉等重金属材质，容易引发皮肤问题，甚至个别的饰品致癌物超标9000多倍。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几十元的金色手镯，或者是9块9、3块8，甚至1块钱一副的耳环，上面却标注着999、3个9，或者是 S925。但是这些饰品

0: 标价1元的耳钉，甚至检出了一级致癌物镉元素，而且超标了9000多倍。这对人体有哪些伤害？怎么分辨那些有毒的饰品？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清华大学化学博士、青年科普作家孙亚飞。孙老师你好。
1: 嗯，春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佩戴饰品啊，这事儿太普遍了，那谁曾想可能致癌呢？到底什么是镀金镀银饰品？什么又是和

厚度啊，比如说达到多少微米这样的一个厚度的话，它就可以被称为镀金镀银的饰品，是这样的一个区分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市面上发现的这些不合格的镀金镀银饰品呢，它主要的问题。

0: 落比较明显，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呢，是镀金和镀银的这个厚度它是达不到这个相关的标准的，这样也导致就是在后面使用的时候，它的这个镀层更容易脱落，我们更容易接触到里面的这个金属的成分。
1: 嗯，是的，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不是说镀了一点就可以称为镀金镀银饰品。能称为镀金的这个金的覆盖层厚度呢要超过 0.5 微米以上。那如果叫镀银呢，这个银的覆盖层厚度要在2微米以上，这才可以被称为镀银镀金。
0: 这是镀金镀银的饰品。那么这类饰品的话，它是不能够以纯金或者是纯银，或者我们看到的什么925银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标号去进行那个售卖的。当然它在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它也不能够说是镀金或者是镀银的。那合金饰品的话，我们在市面上

们的这个内脏，特别是肝啊、肾啊这样的一些跟代谢有关的这个脏器是很容易受到损伤的。再一个，镉呢，因为它在身体里面和钙离子有一些相似，所以它会取代

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会直接用镉来替代这个银首饰这么一个原因。那么镍呢，这个元素比较特殊，这个镍本身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它的毒性也不是很明显，就是金属镍啊，它的毒性并没有。

0: 并不多。镉呢是有一部分这个特性，镍刚才也讲过了啊，还有就是铬啊，那个金字旁加一个各位的那个铬。
1: 嗯，这有一点重音了，是各位来宾的那个"各"，一个金字旁，一个各位来宾的"各"。
0: 那这种铬在很多场景下面也是作为这个电镀的。

0: 这个过敏，但是黄金也有黄金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最起码它太贵了，这也是一方面。用银的那个比较多，就是比较普遍，用钛的现在也有。那主要就是这一类金属呢，它不会引起过敏。我们知道银呢，这个是比较少有的，就是能够和人体就是有非常高的那种。我们叫生物相容性，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和人的这个伤口去接触的。再加上什么呢？我们碰到这些伤口的时候呢，会有就是细菌感染的问题。银本身呢，还有一定杀菌的功能，所以它可以抑制这个细菌生长，所以这个是它普遍使用的这个原因。那么其他的一些金属呢？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不锈钢，不锈钢，你看它那么好的这个性能，但是像作为这个身体的这个植入体的话，是不会用不锈钢的。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它生物相容性太差了，和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一接触，它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就是发生这个各种紊乱。最简单的就是会出现这个过敏的这些现象，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得到的。那么，如果说它吸入到，就是被我们的身体就是发生这个反应，然后析出变成了离子，被我们吸收的话，那造成的这个风险那就大了。我刚才其实也已经讲过了，对我们的这个内脏，很多脏器，是没有办法去代谢这些金属离子的。如果
1: 就那
0: 说
1: 个
0: 它
1: 镍
0: 能，
1: 离子，
0: 对，而再加上它又有可能那个去，干扰我们的这个正常的那些功能，那个后果就更严重了。当然，在这里面，比如说像镍，我们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特别确定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角色。因为有一些研究认为呢，镍可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需要的衡量元素，就是微量元素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又没有找到一种以镍作为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的那种化学反应，或者说它作为酶，就是蛋白质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组分，也都没有找到，所以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镍在我们身体里面到底能不能起到有那么一丝儿好的那个作用。但是只要是过量的那个摄入，它肯定是会引起不好的那些后果的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注意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去理性的看待这个事儿，就是，镍它不是说一直都是会成问题的。我们刚才一直强调了，它在不锈钢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那个配方。总的来说，在我们使用不锈钢，比如说像在这个餐具、厨具里面去使用不锈钢，凭它的那个条件，析出量是极其极其微小的，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直接的那个损伤。但是我们用的那些含镍的首饰，特别是有一些是镀镍的那些首饰，它可不是不锈钢，它是其他的那些合金，或者说，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我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注意了。
1: 大家尤其是就看到这个镉是一级致癌物，特别的紧张。就是说，我要戴这种饰品，比如说戴了一段时间了，我会不会真的致癌呢？就是引起我的身体的一些病变。
0: 需要就是先那个讲一下，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啊，就是我们讲这个致癌物呢，是就是一级、二级，或者是三级，二级呢又分二 A 和二 B 这样的一个致癌物的分类呢，实际上是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它的一个区分的方式。一级呢代表的是这种物质它一定会就是它和致癌之间是存在确定的那个关系的，那么二 A。

癌变的这样的一些器官，一个癌症啊，从这个出现癌细胞到癌症之间，那往往都是需要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潜伏期。所以，我们在佩戴这样的一个首饰之后，刚才已经讲。

要有专业的这个设备去进行测试的。当然，我也看到现在有一些手持的那种那个检测仪，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那个检测的方式。比如说，像对于镀金镀银的啊，可以去用那些测候仪，大概测到那个镀层的那个厚度。这个虽然它不是特别准确，但是我可以给我们一些。

要有一些这个天然河流啊，能够去出现这个黄金。但实际上，从这个黄金的就是它的这个矿的产地来看，东南亚其实也不算是黄金的富矿。而且呢，像越南，虽然说我们好像对越南的这个认识并不是很多，其实越南呢和中国的这个关系是几千年来都是非常密切的。它的那个开发度也已经很高了，所以在越南，你说要去找到这个还有自然河流里面有，沙金，其实也不太现实。所以这种冠以说什么越南沙金，什么其他的某种沙金，大多数呢都是忽悠人的啊，就是用这么一个名字啊。很多这些沙金呢，要么是纯度极低，就是里面含金量极低啊，只有百分之几；要么呢，就是干脆不含这个金子啊，是由。

竞争力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与2021年首次发布时相比，中国从第八名跃升至第五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明在解读报告时表示，推动。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36摄氏度。

主办，北京市跆拳道协会承办，比赛分小学、初中、高中男女六个竞赛组别，赛事紧紧围绕体教融合发展要求，搭建高水平青少年竞技平台，不断激发青少年参与。

0: 唐人一刀以锁穴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

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晚上睡觉，您喜欢开着灯吗？习惯开个小夜灯入睡吗？这些习惯啊，可能在无形中会增加您的心血管风险。今年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

看到前段时间在新疆，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接连不断地出现的一些特殊天气也颠覆了大家对传统气象的一个认知。有些网友就在疑惑啊，说沙漠出现洪水，它是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沙漠就此变成了绿洲呢？那南北

空调用不用空调这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魏科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全球变暖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的。

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哈，会认为像新疆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应该是干旱缺水的，但是我看到是和田也报道了，有一天下了好大的雨，包括刚才提到的塔里木河也迎来了今年的

日，这几天加起来啊，整个过程里面啊，3天啊，总共3天下了95.8毫米的雨。但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超过50以上，就一天下50以上的，就算是在我们国家的气象标准里面就算暴雨了。但是对于和田而言啊，和田那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国家最干旱的区域啊，一年的降水量呢也就大概20到30毫米啊，所以呢。

0: 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回的雨下得越来越大。
1: 嗯，
0: 那事实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资料的话，会发现新疆呢，最近这些年来。

0: 方的降水量几乎等于零。
1: 嗯。
0: 你说我们一年降水量就是和田的大概20到30，那个地方几乎就等于零，甚至呢，好几十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
1: 嗯，
0: 但是呢，在前几年啊，一年之内下了好几场雨，下完雨之后呢，就是那种荒漠，原来全是一片荒芜的荒漠，然后忽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长出了漫天遍野的全是植物啊，开满了花，就是它那个荒漠里面的植物长得特别快，它一周之内就会长起来，然后开花，然后结出种子，然后就没了啊，就
1: 嗯，嗯。
0: 那种过程。那这些呢，都是最近非常经典的，就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出现特大暴雨的一些事例啊。
1: 嗯，那这些事例背后，那究竟是什么？

有往北、有往西扩展的迹象，也就是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那个400毫米的降水线呢，它不仅往北走，而且还慢慢往西走，扩展了一部分的距离啊。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我们国家雨带北移了啊，北移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学术界在90年代呢就开始做研究讨论，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的雨带该怎么变化？当时的认知是，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北方的雨带，就是长江以北、黄河流域、到华北、东北这些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增加，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减少。当时把它叫做不叫的北。

0: 是全球的高压分布地区，影响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那我们国家的雨带呢，就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好，现在呢，热带开始往两极扩展，那副热带高压呢，也会向两极扩展。扩展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国家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呢往北走，而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这个华南地区。长江流域的降水呢，就有可能会减少，这样会产生一个北边降水增多、南边降水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模态的一个分布啊。这是刚刚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
1: 对，你看刚才魏科老师说到了哈，就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非常好理解啊，就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些朋友的这种猜测，就是会不会沙漠变绿洲，这个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就是。

更多呢？虽然对于更大范围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从农业灌溉呀、植被的利用啊上面呢，反倒是难度很大，并且呢，给当地增加了比较。

0: 加很多草脊啊，
1: 嗯。
0: 一个突往上往北的，还有一个往南的这样的一个草脊。那这样的草脊彼此之间是相互有联系的，很有可能呢，在新疆地方出现一个非常长的脊，然后把水汽，疯狂的往北边输送的时候，

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主场以73-92不敌日本队，遭遇了世预赛的第三场失利。目前的这个出线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哈。那梁老师怎么看男篮这场的发挥？再帮我们前瞻一下接下来跟中国台北的比赛吧。
1: 这场比赛，其实现在在说什么已经晚了啊。
0: 嗯。

0: 哥，
1: 阿尼根龙摩洛哥，这个非洲红魔是吧？不好打呀。巴拉圭对法国是吧？你想想，
0: 这法国还稍微占优吧？
1: 是占优，但是巴拉圭也确确实实往往在八强赛当中，比如说我对巴拉圭队印象记恨巴拉圭队的，就是也不是记恨嘛，就是记着他们啊。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他也进入了16强。你看那个时候就是32强直接进16强。不像这一次多这么一道关，那一次他就是在16进8的比赛中战胜了日本队，他进入了八强，那看他这一次吧。所以这你要这么说，这些比赛都好看。美国其实在小组赛和32进16的比赛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不是他天时地利人和，而是说这支队伍确实这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明显的变化。但是面对比利时啊，那你说这个欧洲红魔他能行不？这现在所有都是打着问号呢，
0: 不好说，都不好说，
1: 都不好说。那现在你说巴西对挪威，巴西就一定能拿下？
0: 挪威毕竟有哈兰德嘛。
1: 现在哈兰德是网红是吧？
0: 网红，
1: 好多人
0: 他的走路姿势
1: 啊，好多人在模仿他，是。但是你必须得是长得黄头发蓝眼珠啊，你得有一个欧洲
0: 脖子还得长一点，
1: 脖子还得长一点。欧洲一个女孩模仿的太像，
0: 太
1: 可爱
0: 了。是，他们说张玉宁长得有点像，您觉得呢？
1: 啊，张玉宁，哎呀，别这么比，你拿换个项目比啊。
0: 好，是我们来说。

0: 句话在比赛之后，他说跟弗勒脚踢，感觉弗勒脚像多一个人似的。
1: 啊，你看，作为梅西这样的世界级的球星，多次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这种老球员、老球油子了，说难听了哈。
0: 嗯，
1: 那他依然感到了弗勒脚，这个不是，就是弗勒脚，弗勒脚这支队伍给他了压力。其实今天早晨看到的这个梅西，远远不像他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那么出色。尽管他也进了球，是吧？但是他都感觉到压力，就说明弗勒脚这帮球员确确实实他的战斗力、凝聚力是好生了得。
0: 嗯
1: 嗯，
0: 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另外一场比赛啊，是

0: 力争敬礼是吧？向这些老将敬礼。我相信这也是不管梅西又走多远，这也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也是 C 罗的最后一届的世界杯。
1: 是，
0: 就是我们越来越难以再看到这些陪伴了我们这些年足球观摩生涯的这些老将们。
1: 嗯，就他们把最好的青春还有对于足球的热爱都永远的留在了绿茵场上。
0: 我

运和冷门其实都是有自己实力在支撑的啊。然后我们说孙东林说，今天阿根廷对佛得角对决，不论结局如何，今天佛得角的表现让世界杯的冠军队见

0: 确实，如果希哲不在场，现在还真的是不好打。当然王刚作为后防线的助攻，他的助攻属性其实有的是强于他的防守属性，因为他的速度。当然这个比赛呢，今天对手啊，山东也有两名外援都不能出战啊，所以人家也输给咱两个主力啊，所以我们也输给人家两个主力，
1: 差不多。
0: 在双方都有主力缺阵的情况下，因为他两名外援都没有来，在这个。

所以就是当你少了万源的时候，或者说你少了一些所谓主力的时候，你这球员的水平差不许多。所以今天呢，又说回到咱们这个比赛了哈，今天这个比赛天气啊，非常的闷热，大家也知道，15号才暑伏。

0: 今天的35-6度，这个气温是很难受的，
1: 特别闷热，
0: 特别闷热。而恰恰呢，济南这些队员，因为他是济南，其实比北京的温度平均要高2到3度。这个历年的夏天我也关注了，所以济南的队员呢，对这样的气候。

0: 但是赢也不会说像我们曾经也6-1赢过什么对手啊，
1: 嗯，
0: 不会大比分赢，
1: 嗯，
0: 因为这么热的天气，这个队员都会，因为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要如果太玩命，一个是自己的身体受不了，再一个呢容易受伤。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大家可能都会悠着，但是以自己获胜为前提，然后都会悠着打。
1: 是，
0: 这个比赛对于现在的这支中赫球队来说啊，不管大家对他怎么评价，捉襟见肘，或者说你在世界杯期间，突然你那是熬着夜瞧世界杯呢，还从那么就如同说。
1: 这么高端的比赛是吗？
0: 对对对，就如同说你在一五星级酒店，人家请您吃大餐啊，什么黑轮胎啊，黑轮胎或者米其林，从。

0: 对，都是真爱啊，国安的真爱粉、而且这样的天气其实应该设这个补水暂停的时间啊。
1: 对对对，啊，这说呢，用户3700说，那也悠着还叫足球嘛？是，但是你这天。

那这个就是我相信肯定就是客场看球的球迷，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客场看球的球迷的听众哈。当年我采访的时候，我天南地北的跑，

0: 这个老迈的猴森猴哥
1: 苦苦支撑、
0: 啊、还得苦苦支撑，对吧？所以这些年一个是这个医疗团队，我就觉得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确确实实在这个前面的时候就已经李明时代的时候就很多球迷就诟病了这个医疗团队，甚至呢也有人揭秘了这个医疗团队，是吧？这医疗团队就是当时李明留下的班底，就是都跟人家当年这个双印双大夫，就是后来年轻点的人叫双大爷、还有张扬，那两位那都是纯土生土长的，就是老北京队的这个队医。那他们小双大夫到现在已经都退休好多年了，好几年了，但人家现在依然经常还是出诊啊，就是药到病除啊，手到擒来，就是那种感觉。现在这些团队尽管在讲一些科学什么的，或者怎么样，这、就是哎呀，别动，等等判断啊，这人家这个伤，这个他们这些双大夫也好，张扬也好，一眼一看怎么回事就明白了，哎呀，费劲。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门将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解决。
1: 嗯，我们看孙东林说，相信今晚工体主场咱家四合院必会燃起来，助力加油。
0: 反正你晚上今儿也得看第一场淘汰赛呗。
1: 嗯，
0: 加拿大有一场是吧？
1: 是，先看这场。用户3000说，国足是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咱还稍微有点信心啊，对足球。
0: 中国足球队啊，你现在别，咱就是现在还没有到中国足球真的需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时候，就是邵佳一的这支治下的这支球队，给我说过多少次了，给佳一时间去调整。当然，中国足球的基础薄弱，特别是青少年的这个训练培养这个体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说篮球的时候，我会反衬说我们这个青少年体

呢，也是昨天这场比赛最大的问题。其实战术技战术组合都是可以好解决的，甚至只要有时间，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说的凝聚力。那么我记得前一阵啊，我们在自己的 CBA 的时候，我们输给上海队，就是在主场溃败给上海队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当时就气得不轻，是吧？我说的什么呢？凝聚力，是吧？战斗力啊，执行力的几个力，反正我把它说出来了。就是你现在发现中国篮球有通病啊，我们通过这个昨天的比赛就看到了，我们缺乏的恰恰是凝聚力啊，凝聚力产生战斗力啊。你首先得有凝聚力，你没有凝聚力，你哪来的战斗力啊？对吧？你辩证的说，你有一定的战斗力，就是你实力能够产生一些战斗力，就是你打比赛能力。但是你要有凝聚力，才能把这个战斗力最后变成我们的胜利。就是你来回说吧，这两个它互相作用。

徐新的脚下有人家的活吗？而且他的身高才2米08，你不是说非得要2米1几的人说我比他高个5、6公分、7、8公分我就能罩着他不？

0: 都几份是吧？你别也埋怨着几位，他到了这种大比赛，他见的世面少啊。
1: 主要我们是觉得 CBA 看着踢得那么热火朝天，结果怎么一出去比赛就这样呢？
0: 不，但是你比如日本，日本篮协他也引进外籍球员的时候也有规定。你比如说，这霍金森为什么上一场没用霍金森？不是被雪藏，都是把他忘了。
1: 哦，
0: 他已经入了日本籍，在日本打着这个日本的联赛，然后把他再找来吧，对吧？就来了，人家来了就照着那。但是日本篮协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外籍球员在我们的队中，你一定是就是这个后卫球员，你只能去干那个脏活累活，就投篮。但是组织串联必须是本土的后卫。
1: 嗯，
0: 咱现在是都是靠这个强力的得分的小外，交给他，你玩吧，你来吧。
1: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说说
0: 乒乓球，
1: 国乒来说说优势项目吧。WTT 美国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呢是进行了第一个单项的决赛的较量啊。混双奥运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是鏖战五局，最终2-3不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和申玉斌，收获了亚军。那另外。

0: 我们这次是全主力去出战的，
1: 是的，
0: 是吧？全主力出战的情况下，混双丢了，但是你混双，人家是世界排名第一呀、啊，韩国这一队、输了也就输了，因为我们的沙头组合呢，他们平常也不经常配混双，是吧？
1: 还是单打比较
0: 比较重要，但是单打也输了。混双我们过去是非常强大的，当然可能这两年有些轻敌，所以后来。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三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多个竞赛项目。7月10号到12号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将在北京温榆河公园马术赛事中心举办，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共同承办。本次赛事设甲组、乙组两个竞赛组别，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预选赛，届时来自全市各区的青少年人

0: 自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金融的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五。
1: 北京开启了精彩一夏盛夏同行暑期的亲子消费季，从摩天轮追日落到山谷里看星星，北京暑期亲子玩法卷出新高度。
0: 暑热极具能量，强对流蓄势待发，下周

0: 的变化吗，魏工？
1: 是这样的，那个咱们就说到未来两到三天吧。目前看的话，六号到八号这几天，这个高空低涡还是存在。受到这个高空低涡后部补充南下的这个冷空气影响，特别是六到七号这两天，下午到前半夜，很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啊，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啊。这几天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啊，也是在31到33度，也还是刚才提醒的，湿度比较大，所以户外这个感觉比较闷热啊，这个防暑降温也不能小觑。另外呢，再次最后提示大家啊，那个马上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啊，到了汛期了，多雷阵雨天气，最好别去河边玩包括这个山区山沟的这些地方，容易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受数字消费的全新形态
1: 啊。我今天买了这个蓝牙眼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在办公啊还有旅行都挺方便，然后性价比也很高。
2: 真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很想买的，外骨骼机械如果说去参加一些运动的话可能也会有帮助，真的这个让我惊讶，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
1: 我现在就位于北京隆福寺 AI 数字潮汐上，旁边这个设备呢是一个多矩阵的数据采集的相机，当我坐在这里在这个范围内做出一些表情和手势，稍后它就会采集出四维立体的文件，随着文件的播放可以从前后左右不同的视角去观看。
3: 这个数字潮汐能得到很多很真实的用户一线的反馈，也为我们后续去改进这个设备啊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即将开始的暑假。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进入七月，北京正式开启了精彩一夏盛夏。

0: 定为固定开放日，面向游客开放田园市集、 DIY 手作与农耕体验，有机农产品与手工艺品现场直售。
1: 那暑假呢，不仅有丰富的文旅活动，科学暑假也是另一个可以打卡的主题。从7月8号一直到8月31号，北京科学中心继续

0: 形成和完善过程当中，奠定了明清乃至民国整个北京城市它的一个基本分布，至今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发展。
1: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明代文物主题展，由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家文博机构携手参展，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吸引了众多明史爱好者参观。
2: 整个展厅有很多文物的真迹，在明代历史中耳熟能详的一些艺术品，我们今天也是看到了真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明文化论坛实现了多地明文化的联通和互动，能让我们在一个论坛中看到全国对明文化研究集大成者，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有收获。
1: 昌平区大力发掘明文化资源，结合文物展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昌平区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吴振平说，
3: 策划打造大明十六帝实景情景剧、明十三陵主题剧本游、古风 NPC 情境互动、古迹观光和数字体验等多元内容，打造明朝嘉年华第三季入戏居庸关夜长城主题活动，沉浸式明代边关实景剧游玩，还设特色文创市集，用年轻化、潮流化、生活化的创新表达呢，来活化历史文化。
1: 近年来，明十三陵文物本体保护取得了很多成绩。中国文物遗产研究院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向东认为，今后要构建大的文物保护格局，不光保护古建筑，还有环境整治、馆藏文物保护展示，通过土地流转构建文物保护和其他资源的融合发展。
4: 现在明十三陵开放了定陵、长陵、昭陵还有神道，预约开放了司陵、永陵，如果不深入挖掘它的价值，一个、两个、第三个、第四个可能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未来要打造不同陵寝的文化特色，我先参观什么，后参观什么，最后怎么体验，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饮食文化、采摘园这些东西都可能要融合。
5: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今天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年起四类车辆取消车船税优惠。我们稍后见。
6: 稍后见。
7: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8: 您的消费32元。
7: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9: 张二，走，观云阁啊！
7: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0: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

0: 动自行车的销售商店，重点查看了电池的存放情况。店长吴老板介绍，店内不存放电池，每卖出一辆车都会提醒顾客不得入户充电。
1: 我们每卖一辆车，我们都会跟顾客说，第一，电动车电池都不能入户充电，在街道

0: 东京路消防救援站进行了一场电动自行车电池穿刺实验。消防员模拟电池受到外力破坏以后的状态，电池瞬间燃烧爆炸，碎片飞溅了数米远。东京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孙鹏结合实验现场提示，
1: 通过今天这个实验，我们直观的看到，当电动车的电池发生穿刺或者是破裂以后，它会发生燃烧、爆炸及火花飞溅的这种现象。电池里边的碎片已经被炸出了几米远，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希望大家在以后使用电动车电池充电的时候，一定要在充电柜进行合理的充电，禁止将电池带入客厅、卧室、阳台、走道场所。当电池在家里充电，可能会发生燃烧、爆炸等现象。

0: 设备和消防产品，严禁在楼道、楼梯口、单元门厅停放，严禁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消防部门将会持续加大检查力度，推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1: 今天上午，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正式鸣锣开赛。开赛第一天呢，东城、西城、石景山、门头沟、通州、昌平、大兴、密云、延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大主场赛区同步开战。
2: 赛场上，一众从社区选拔赛突围而出的乒乓健儿坐镇各区主场，轮番上阵，掀起全城全民乒乓竞技热潮，也意味着北京本土原创乒乓球自主 IP 赛事正式迈入区域对抗的全新阶段。
1: 赛事组别设置了兼顾

0: 从基层社区到市级高水平竞技的成长通道。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慢清锐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

0: 展夯实法治基础。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就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的有关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提问。

0: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1: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

0: 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

0: 全力争胜。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此役中国男篮的首发阵容为赵继伟、王俊杰、胡金秋、何西宁和朱俊龙。在主场球迷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中，中国男篮开局便表现出气势。胡金秋率先为中国男篮得分，日本男篮命中三分，何西宁马上以三分回敬，王俊杰跳投命中，李洪权外线得手，中国男篮以10-5领先日本男篮。日本男篮通过罚篮和外线三分不断追分，关键时刻廖三宁在两次抢断后的快攻得分，帮助中国男篮再一次拉开分差，21-14。日本男篮随后缩小分差，霍金森里突外投连得5分。首节最后时刻，日本男篮富永启生命中压哨三分，日本男篮以22-21反超比分。第二节开局，日本男篮以1-8拉开分差，中国男篮试图咬住比分，但随即日本男篮又打出了一波11-0的进攻小高潮。上半场中国男篮以40-50落后10分。一边再战，日本男篮在三分球上的命中率依然远高于中国男篮，中国男篮一度落后对手16分，廖三

0: 装不装空调演变成为政治议题，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这得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

0: 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0: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2: 热浪同样肆虐欧洲多地，但是高温炙烤之下，装不装空调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

0: 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1: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

世界杯，他们将这一纪录彻底打破。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负，位列 B 组第二出线。16分之一决赛，他们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摩洛哥通往16强之路则充满挑战。他们首场比赛战平5-0巴西，小组赛2胜1平，保持不败，以 C 组第二身份晋级。16分之一决赛对阵3届世界杯亚军荷兰队，两队鏖战120分钟，最终通过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摩洛哥3-2淘汰无冕之王荷兰队。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摩洛哥曾创造了历史，他们成为了首支闯入4强的非洲球队。摩洛哥和加拿大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有过交锋，当时摩洛哥凭借齐耶赫和恩内西里的进球2-1力克加拿大，最终在 F 组力压克罗地亚和比利时，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并一路走到半决赛。加拿大主帅杰西马什称，摩洛哥个人能力出众，球队组织性强，比赛的结果也展现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在比赛中表现的自信满满。目前加拿大阵中中场核心科内胫骨腓骨骨折，已提前告别世界杯，中场的伤病情况成了队中的隐患。不过队中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已在16分之一决赛中复出登场，他将带领球队冲击摩洛哥。说到对手加拿大，摩洛哥主帅穆罕默德瓦赫比表示。

爆冷出局，欧洲传统强队遭遇大，而亚洲的九支球队全军覆没，澳大利亚点球不敌埃及，亚洲球队整体对抗强度不足的短板彻底暴露。16场16分之1决赛诞生3场点球大战，防守反击高强度逼抢成为主流，单场进球大战频现。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

0: 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际经济末梢。

0: 乡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2: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3: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

0: 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2: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3: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

0: 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

0: 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

0: 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2: ที่ครบรอบ105ปี

0: 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正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

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朗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

0: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

0: 那个时候身体的毒素又在产生，
1: 又在堆积在一起啊！
0: 堆积在一起以后呢，它不是说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垃圾就放这儿，完了我定期的给它清除就完了。这些毒素对身体都会产生损伤的。

0: 那比如说肾移植，我们却说，就上回想问问您，就是我们的肾脏长得好像每个人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肾脏长得不是两个，这个长得也好像不太一样的是吧？有那种先天性长得不一样的。
1: 对，但是肾脏呢，大概轮廓呢，应该都是差不多，
0: 差不多的，
1: 就像有点像这个蚕豆，当然不是那么小了，是一个大号的这么一个。因为什么呢？它中间呢，它有一个弯进去，这个中间弯进去是为什么呢？是咱们的肾脏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出来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叫肾窦，叫肾门的这么一个部位。外侧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光滑的，对，但是肾脏的大小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甚至一个人他的左肾和右肾
0: 也不太，
1: 他的大小可能也不一样，
0: 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肾移植的手术啊，我们在准备要做这个肾移植手术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谁给我捐献这个器官，
1: 对，
0: 对吧？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1: 对，所以我们的捐献呢，一般来说呢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的亲属移植，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见报道，对吧？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把一个肾脏呢献给自己的子女，对，献给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死亡以后捐献的，对，当然这个死亡呢一般来说最好是这个脑死亡，这个时候脑子已经就是不工作了，而且也没有恢复的几率了，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呢有可能还在跳动，所以这个时候肾脏呢有可能他还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
0: 当中，
1: 对，所以现在大部分这种捐献的，我们也叫 DCD 捐献的，
0: 所以您看，您上期节目当中说了，其实我们肾脏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的极端的衰弱情况之下，它是第一个可能最早被抛弃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肾脏的这个捐献一定是一。

0: 那你就想，这二三十年的高血压，它对肾一定是一个冲击。
1: 是，
0: 但是只不过我刚才又说了，肾脏的代偿能力很强。
1: 嗯，
0: 即使是二三十年的高血压了，这个时候它可能肌酐还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它的肾小球滤过率一定已经不是很高。

0: 的手术，他尽管是得肿瘤了，比方我说做肾癌的手术，肾上虽然长肿瘤了，但是它功能是好的，对，所以它抗打击能力一定是强的，
1: 比较强。
0: 你这个肾移植一定是你在尿毒症的这个状态下做的这个手术，它才叫肾移植手术，所以呢它出现意外的情况呢一定是会比较多，
1: 比较多一些，
0: 有可能会。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近期北京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明年起四类车辆取消车船税优惠，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在京举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近期北京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起火原因均为电池热失控，且涉事车辆蓄电池均为网络平台购买。北京消防部门提示，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日常生活中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切勿私自改装或购买来源不明的二手蓄电池。再来关注，明年起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公告，2027年1月1日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据了解，纳税人已有的或新增的上述车辆类型均包含在内。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再来关注，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中国金融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五，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成为核心驱动力。这是记者从3号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上了解到的。从2022年落地石景山以来，论坛已经连续举办5届，成为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本届论坛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2026年全球金融竞争力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与2021年首次发布时相比，中国从第8名跃升至第5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明在解读报告时表示，推动排名上升的核心动力来自三个关键指标。
2: 一个是货币竞争力，一个是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还有一个是金融科技竞争力。在这三个指标里面，金融科技竞争力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是最显著的，也是我们所研究的五个评估指标里面唯一一个中国和美国连续五年缩小差距的指标。而这里面实际上人工智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1: 本届论坛不仅聚焦宏观竞争力研判，更注重将讨论转化为合作。论坛主办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力介绍，今年论坛在延续高规格、国际化特色的同时，突出以会兴产的时效导向，首次设置了项目路演专场，搭建从展示到落地。

0: 在我们的这一个初步的项目路演和初步的对接之后，后续有一个全年的常态化的跟进，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项目通过数字金融论坛切切实实的呢落在北京，落在石景山。
1: 从2022年落地石景山以来，数字金融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5届，见证了区域数字金融从立柱架梁迈向机后城市。石景山区银行保险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尹昭亮表示，
2: 5年来，论坛累计吸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企业参与，促成60余项境内外机构对接，20余家优质企业落地。

0: 石景山乃至北京数字金
1: 的对决，东道主加拿大将率先出战，他们将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随后夺冠热门法国对将迎战巴拉圭。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2: 本届世界杯的首场1/2决赛将在北京时间凌晨1点进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此前加拿大曾在1986年和2022年两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不过六场小组赛全部告负。本届世界杯他们将这一纪录彻底打破，小组赛1胜1平1负，位列 B 组第二出线，

比利和加拿大，最终在 F 组力压克罗地亚和比利时，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并一路走到半决赛。加拿大主帅杰西马什称，摩洛哥个人能力出众，球队组织性强，比赛的结果也展现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在比赛中表现的自信满满。目前加拿大阵中中场核心科内胫骨腓骨骨折，已提前告别世界杯，中场的伤病情况成了队中的隐患。不过队中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已在16分之一决赛中复出登场，他将带领球队冲击摩洛哥。说到对手加拿大，摩洛哥主帅穆罕默德瓦赫比表示，加拿大队充满活力，实力出众，有着自己的风格，如果想要战胜加拿大队，必须拿出比战胜荷兰一役还要好的表现。北京时间早上5点，八分之一决赛将迎来重头戏，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巴拉圭。法国队小组赛3战全胜，进10球仅失2球。

0: 是本届世界杯进攻火力最强大的球队。巴拉圭主帅阿尔法罗则打造出了纪律性极强的防守体系，这将又是一场极具看点的矛盾之争。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共计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跆拳道协会承办。比赛分小学、初中、高中男女六个竞赛组别，赛事紧紧围绕体教融合发展要求，搭建高水平青少年竞技平台，不断激发青少年

0: 上。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

定，无需能耗就可以为建筑设备来降温。第四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这类物质素很难依靠常规方法去除，也被称作

0: 暗信号。另外，手机远离电子屏幕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有好多次这个暴雨的记录，还有很多地方呢发生了洪水，有些地方淹掉了一些设施，淹掉了一些道路，还有房屋的这样的记录。这确实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啊。当然呢，除了我们国家的沙漠地区啊，全球。

0: 听众可能还记得，2024年，在非常干旱的迪拜啊，也下了大暴雨，甚至比新疆的这场雨还要大。它一个过程降雨呢，降了200多毫米的降雨。那200多毫米的降雨，对于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会引起洪灾的一个降雨量。当时呢，迪拜的这个机场，就是迪拜国际机场呢，被淹掉。整个机场被淹掉，你想想那个迪拜呢，属于就是西亚的非常干旱的区域，它的年的降水量呢，跟和田也差不多啊，不会比和田多多少，就是一年的总的降水量呢，大概不会超过北京在暴雨季这个一场雨的降水量，但是它下了这么大的雨，那个地方呢，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防洪设施。它不会像，就是没有街道上没有我们的下水管啊，没有排洪的这些设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防洪的这种事情啊。
1: 所以猝不
0: 哎，
1: 及
0: 就是，
1: 防，
0: 所以猝不及防淹的。

最戏剧性的一个，当然我们和田确实也算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最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是在南美洲，南美洲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天文台，其实是在南美洲啊。那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天文观测的乐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降水量几乎等于零。你说我们一年降水量二，就是和田的大概。

0: 都是最近非常经典的，就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出现特大暴雨一些事例啊。
1: 那这些事例背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暴雨，这些地方，这些传统我们意义上的干旱地方，那在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暴雨的情况，会不会有频率越来越多，以及？

小雨变成中雨，从中雨变成更加干旱，因为温度升高之后呢，空气的就是蒸发，就是土壤里面水汽的蒸发呢，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呢，气候变得更加极端化。那回到我们和田这个地区而言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它不下雨的时候呢，那就高温、干旱，高温比以前更严重，那么感觉到更旱。而当降水条件比较适合，可以产生降水的时候，它的雨呢就下得更大。那这一次的水汽呢，是从整个西风带过来，然后绕了一个弯儿，然后从这个东边，然后往西边。

0: 这个差异会掉个个儿，有这种可能性吗？
1: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干旱的地区呢会不会变得湿润起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南北的气候会不会发生逆转？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大家想多了啊，就是延伸更多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尤其是敦煌以西，你像敦煌的年降水量呢，也就只有40，不到50啊。

第一呢，是因为气候系统本身有一些长期的波动，就是海洋啊之类的变化比较慢，所以呢，气候系统的波动呢，导致呢，我们国家降水呢跟实际预测不大一样，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认为更大原因啊，可能认为这跟我们国家呢过去几十年的空气污染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这个长期工业化了，导致我们国家的污染很严重。尤其是空气里面的这个小颗粒的气溶胶很多，我们把它称为 PM2.5。那气溶胶特别多，它就争夺空气里面的水汽，所以呢，本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雨滴降了下来，形成降雨。结果因为小颗粒太多了，都争夺水汽，所以最终形成了无数的小小的雨滴，而这些小的雨滴呢，它降不下来，所以

化，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我们的推测结果。但是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全球变暖之后，那我们国家的雨带确实会往北来移动，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啊。事实上也确实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新疆这样的地区会出现突然的大降雨等等。

包括极端降水频发，怎么去区分，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的气象学家观测和模拟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去发现这二者的不同的，就是也有人说新疆气候正在变湿啊，那它到底

东到我们东部地区，然后再往东，然后经过日本、太平洋到美国，然后转一圈大西洋到欧洲，再转回来，它是这样一圈。那这样一圈的西风带上面呢，按理说它是一个带状分布，应该是一个比较平直的，但是呢，它这个带子呢会发生扭曲啊，会发生扭曲，就像我们把一个绳子甩起来之后一样，它会产生了很多这种扭曲的这种扰动。那当这个扰动，新疆地区扰动往上突的时候啊，我们把它称作为脊线啊，一个脊，一个脊向上。山脊啊，往上，那在我们东部地区呢，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山谷，要往下凹，变成一个槽啊。所以呢，在这条西风带上会叠加很多槽脊啊，一个突往上往北的，还有一个往南的这样的一个槽脊。那这样的槽脊彼此之间是相互有联系的，很有可能呢，在新疆地方出现一个非常长的脊，然后把水汽，疯狂的往北边输送的时候，在我们北京这个地方呢，就会产生一个槽，会把高纬度的冷空气疯狂的往南边输送，这两个是相互。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好文化成果。本次展览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余件。再来关注， 继山东泰山景区安装135公里刀片刺绳隔离网引发舆论关注后， 7月2日 有网友发帖称青岛崂山风景区也布设了同款设施。昨天针对崂山风景区架设滚筒式刀片网一事，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崂山尚确有此设施，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向有关部门落实后回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世界冠军级球队，面对卫冕冠军，29分钟，阿根廷队率先进球，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后场送出精准长传，梅西突入禁区后挑射得手，阿根廷队1-0领先。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8场比赛都有进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

0: 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磊，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接下来请听实习主播练文的访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练文。时节更迭呢，转眼我们就要迎来小暑节气了。那老话说得好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7月7号小暑一到，盛夏正式拉开帷幕，天气闷热，湿气蒸腾，很多朋友明显感觉到，哎，这几天突然特别能出汗，而且早上睡不醒，浑身都沉沉懒懒的。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天热，但实际在中医看来呢，小暑是人体阳气外散，内里空虚，暑湿困身的关键节点。夏天所有的体虚出汗呢，都是从小暑开始爆发的。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梦梦大夫做一期专属小暑的节气养生科普。
4: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呀！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那个希望能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梦大夫。哎，我觉得这期特别好啊！为啥呢？这个小暑节气其实7月7号就到了，然后隶书里面说到说，斗指心为小暑，司时天气已热，但是尚未达于极点，故名也。啥意思呢？这天啊，正式开始热起来了，但是呢，它也没有特别热。人大暑说了，你现在就开始特别热，你置我于何地？
3: 那我算什么？
4: 对呀，所以这个季节它会有一些特点，就是天气逐渐开始热了，人体的毛孔会长长的打开，中医会认为我们的阳气啊，冬天收了一冬天了，秋天的时候就开始收起来了，冬天就在那猫着呢，终于从春天开始，我们的阳气都开始往外外散了，到夏天的时候会达到极点，阳气呢会浮在我们的体表上面，这个时候呢，脾胃会气虚，大家会莫名其妙的出现

0: 小时，然后一个小时之后说还是没有停止，所以决定备降大兴机场，然后就飞去大兴。刚到大兴的时候说首都机场上方雷暴雨天气，就是这个云散了啊，所以经过这个协商之后，决定这个飞机从大兴机场又飞回了首都机场。我说我还在飞机上看热闹呢，我说哟，我说原来在天上看雷暴是这个状态啊，就一看呵，原来这是我要降落的机场呀。所以你想这个节特点的时候是不是就雷雨比较多，雷雨多就湿气重，对吧？就是空气里的湿度会，那这个季节湿气重，你想气虚，本来就正气就不足，湿气要重，所以气虚然后夹带了湿气，就会让我们觉得既没劲儿，身上又黏啊，就老想出汗，再加上现代人，我不知道练文熬夜吗？
1: 当然年轻人谁不熬夜呀、啊、是吧
0: 对我也熬夜。每次我跟患者说，我说你早点睡然后好好吃饭。然后我的患者说，孟大夫你能早睡吗？我说扎心了老铁啊，这位
1: 臣妾做不到啊。
0: 对，其实就是这个年轻人熬夜呀、吹空调，常年的吃冷饮，这些无论是熬夜吹空调吃冷饮，他都其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它导致我们的正气受到了损伤。如果再加上本身先天我这个身体状态就不好啊，比如说我从小体质就弱，然后我再熬个夜吹个空调吹个冷饮，损伤了我们的正气，那这会儿遇上小暑的暑气，就容易引发这种季节性的暴汗。所以我们说当小暑遇上了大量汗出的时候，但你说我微微出汗啊，这是谁动一动，那肯定和您自己比起来，你肯定会比天冷的时候容易出汗，但是

0: 粘，
1: 嗯。
0: 啊，只是觉得浑身没劲儿。但是如果您单纯的是湿热的话，你会觉得浑身这倒没有觉得没劲儿，但是觉得浑身特别粘，就感觉我就有一句老话，就我可以出去粘知了了，感觉我可以长树粘知了了，就感觉身上太粘了。就是这个是我患者跟我，他说孟大夫，你知道吗？我这身上这粘的，我不瞒您说，我就夏天我能去粘知了。我说呵，我说这个，我说我以后这个形容太
1: 学
0: 好了，
1: 到
0: 我学到了，对。但是如果您
1: 了，嗯。
0: 既有浑身没劲儿，又有身上特黏的症状，很可能证明您是气虚夹湿的这种情况，您是因为这个导致的啊！我不动啊，我坐在这儿，它也出汗。
1: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办呢？
0: 哦，就我就喝，是不是我就补点水，是不是就行？我已经这么出汗了。
1: 多喝水有事儿吗？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汗，其实我们说的是它是水分的流失，对吧？
1: 嗯。
0: 啊，正常来讲，我们人体里边你每天摄入的水分、代谢的水分，它是要基本持平的。但是到了夏天，那我们为什么就要说多喝水啊？那就别忘了喝水。说到此刻，我们九思微。

0: 聊聊头晕脑胀，其实叫什么？就正常应该浮跃在外边的阳气被您硬给闷回去了。啊，正常应该出的这些汗您没有出，所以这个季节最好的状态就是微微汗出。啊，这个微微汗出啊，既能够促进我们的代谢，然后呢，对人体也是有益的啊。新陈代谢快了，这尤其是想减重的朋友们，是不是得利用起来这个新陈代谢？我们说基础代谢快的时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冬天的时候还不都长膘，为啥？冬天它基础代谢慢，大家都在猫着，动物都冬眠去了。这个时候，哎，您想控制控制体重，这个时候人的代谢是旺盛了，就甭说代谢了。有人说您两天没洗脚，那味儿就出来了，对吧？那代谢是旺盛了，所以。这个季节我们正常的状态就应该是微微的汗出啊，这是正常的。但是您大汗淋漓不对，但是您让这个本来应该微微汗出的给闷进去了，我完全把这个气儿闷进去了也不行。
1: 所以说夏季养阳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不能出太多汗，对吧？
0: 对，夏季养阳为什么我们认为汗为心之液，就是说汗是我们心脏的这个

痹，手没劲儿了啊。那更低的时候，报危机值的时候，可能外周肌肉麻痹的会更厉害，甚至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的，钾特别低的时候，胃肠道的蠕动都会受影响。啊，消化不了了，胃肠道都不动了，胃肠道的形态都麻痹了，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说正常的状态是微微汗出啊，夏季养阳啊，这个养阳指的就是那我们这个不能大汗淋漓去损伤。

我们这个不能大汗淋漓去损伤我们的心气，那正的强度会更大一点。所以你自己有调节能力，你说我电解质稍微有一点不平衡的时候，我自己的身体的代偿能力比较强。但是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说，哎呀，人说大汗淋漓好，就是出汗舒服，我就趁着大中午的

0: 我一动我就累。
1: 也不瞒你说，我一般就是从床上起来走到沙发都累。我在躺会儿。
0: 哎，
1: 对，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他的养生

说这会不会有点，因为可能是因为夏天我们会开空调，他觉得屋里冷，所以他就会喜欢拿一暖水袋，他就时刻贴在自己肚子上，然后呢就拿，然后一边拿手敷着。然后但是我说冬天应该还好，因为冬天本身屋里的这个

其重点：一、小暑总爱出汗，对照看看自己的体质。小暑天热气重，雨水多，湿气大，再加上经常熬夜，长时间吹空调，总吃冷饮伤身体，大部分人都是气虚加湿体质。单纯气虚的人出汗轻不黏，总觉得浑身没劲儿；单纯湿热的人身上很黏，但不会特别累。坐着不动也冒汗，又累身上又黏，就是气虚加湿。二，夏天喝水别乱喝，这些误区要避开。出汗不光流失水分，还会带走电解质，在家用蜂蜜柠檬加一点点盐泡水喝最合适。只喝白开水补不上电解质，千万别一次性猛灌大量水，这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严重的时候还会水中毒。所有的饮品都要喝常温的，冰镇的尽量别碰。三，起居运动这么做，顺应小暑养阳气。别一整天关屋里猛吹空调，会把体内的阳气闷住，容易得空调病。微微出点汗才是最好的状态。运动一周三四次就行，每次二三十分钟快走、慢跑这类温和运动。运动时能正常说话，微微出汗。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

0: 决战吧，中国男篮依旧以59-74落后。最后一节，中国男篮连得四分开局。不过，日本男篮又一波8-0持续扩大分差，中国男篮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追分方式。日本男篮用高效的外线投射和反击持续给中国男篮施压，最终中国男篮以73-92不敌日本男篮。此役，中国男篮三人得分上双，胡金秋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5分、4个篮板，廖三宁贡献了14分、4个篮板、4次助攻，贺西宁得到了12分。此役，中国男篮在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和罚球命中率上都不及日本男篮。中国男篮三分球命中率仅为23.1%，而日本男篮则达到了40%。中国队本场外线失准，罚球不稳，防守端始终无法有效限制日本男篮的转换进攻与霍金森的内外线统治力。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分析了球队的不足之处。
1: 在技术环节，我们做的不如

0: 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皇帝赵顼摇头，
1: 儿臣近日有查，蔡却诈而不实，此人先斩王安石马首，捧之有加，待王安石罢相，罪之弹劾且多不实，屈世之人也。用兵西下败北，此人不令改过，殿堂自查自救，而非出于至诚，交情之诈也，愿母后来日相察之。
0: 皇太后点头，皇帝赵顼再嘱，
1: 儿臣思之再三，皇六子延安郡王雍之抚养，当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宝，官家要立即召司马光、

0: 苏轼是否与公主入京吗？皇太后急切地询问。皇帝赵顼摇头，皇太后茫然。苏轼到了常州了没有？皇太后不解其意，官家是担心苏轼会借机失傍朝政吗？ 皇帝赵顼摇头说：司马光、吕公著、苏轼都是我贬离京都的，特别是苏轼，13年来几乎都是在贬途中生活，还坐了几个月的牢狱，虽是朝野多怨，怨我昏庸，怨我寡恩，其怨在我，我领受了。
1: 12月司马光乘《资治通鉴》一书，我已粗览，前代未尝有此书。过旬月，汉纪元矣，故朝野敬仰，威望愈高。我谨下诏，赏赐殷伯衣带鞍马，仍留其居住洛阳，寡恩昏庸。苏轼13年颠沛流离，失名播天下， 以为文坛领袖，我诏令从黄州移居汝州，而不准入京，后又准其改居常州，亦属寡恩昏庸之举。我死之后，可使六皇子雍下诏召司马光、吕公著、苏轼入京，委以重任，发挥其治国之才，平息民怨，其恩在雍。 我先是能为六皇子雍今后着想者，唯此一事耳。

0: 梁维简一时愣住了，私制黄袍，灭门之罪呀！皇太后见梁维简迟疑之状，从头上取下一只飞凤玉簪。此簪乃英宗皇帝留赠之物，宗室王公和朝廷重臣皆识，全作一纸吧。梁维简跪倒接过玉簪，皇帝赵顼听得明白，急喘的气息平和了一些。与皇帝赵顼并榻托孤的同时，在大内皇宫的正式堂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因皇太后的教谕飞速地奔向福宁殿而惊慌万状，在惶恐无依的徘徊中，直方员外郎邢树兴高采烈地闯入正式堂，压低声音说，一切都在按蔡公的策划进行，高公会回到京都了，而且写了奏请。说着把一份奏请交到蔡确手里。邢树字和书，郑州元武人，时年49岁，少俊迈，喜功名，世论古今之事，有战国纵横习气，曾从学于程颢，嘉佑年间举进士，得吕公著举荐任崇文院教书。王安石亦重其才，西宁变法开始，放纵任性，串祭六间九寺，放生非议新法，无人敢阻，阻则大声嚎吼，没完没了。王安石怒，贬之延陵县，任职不到一年，延陵县废，遂浮游于陕洛之间7年不仕。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邢树复官为著作左郎，蔡确为右相，擢为兵部直方员外郎，掌管途径地图，遂成蔡确心腹。蔡确看完奏请，惶恐稍减，
1: 高公会是什么时候进京的？
2: 进京上不到一个时辰。
1: 你俩会过面吗？
2: 没有。
1: 他现在何处？
2: 宣德门直访。
1: 哦，
0: 蔡确愕然。邢树诡秘的一笑，
2: 高公会不愧是外戚臣子，心系圣公，他进京入府尚不及更衣洗尘，忽闻皇上病状转急，便匆忙进宫探视，谁知大内已增加禁卫，情状森然，当值押班黄子辉不讲情面，以外任官员无正式堂准令不得入内为由，当驾于宣德门，并逼出这份奏请来。
0: 蔡确听得出

突然开口询问：何叔，你俩的交情究竟如何？邢树低声回答：三年前他去京都闲暇无聊，树曾与其交友，虽非文景之交，但已是语无所隐。前年他外任光州团练时临行饯别，树已告其光州之任乃右相奏请皇上所赐，今天受阻于宣德门，自成奏请于右相，可见其仍怀蔡公之恩与心胸啊。蔡确决定走这座桥了，豁地站起，看来天意在我们一边，高公会在这关键时候回到京都就是一个吉兆。何叔，你亲自去宣德门直房迎接高公会到正式堂吃茶。邢树应诺，转身行至门口，忽被蔡确叫住：哎，何叔，此事重大，让我再好好想想这座桥该怎么走。皇帝赵顼病重卧床，立储继位之事成了当务之急。皇上有14个儿子，皇长子义、皇二子锦、皇三子俊、皇四子申、皇五子宪、皇七子驾、皇八子替、皇十子伟都先后早亡，现存的皇六子雍、皇九子弼、皇十一子吉、皇十二子余、皇十三子嗣、皇十四子

是皇太后的儿子外，主要因为雍王浩是个偃月宫闱的府主，且对变法有着强烈的不满。而这个不满正是皇太后和宗室王公十多年来之所怀，拥立雍王浩继位改弦更张之功，必会使自己飞黄腾达。随着皇帝赵顼病情的加重，他们的暗中活动日益加紧，已使二府三省建院御史台的官员分为两派，各有所依，暗中已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

并亲自奉茶，笑着说：哎，无照莫入之制，岂是为公会设呀？大内新增禁卫有眼无珠，我当查究以重罚，请公会海涵其咎。高公会急忙拱手作谢，并极力为宣德门当值押班解脱，随即急切询问：皇上近来病养如何？蔡却心里一喜，借机抛出与刑术技艺的圈套，先是故作忧伤而不语，继而哀叹一声说道：哎，公会乃皇上亲眷之人，恕我直言无隐了。皇上服药日久，御医已尽其所能，所知所闻皆无医效出现，近日时有昏迷之状，现朝臣所虑者，无心的药方以奉皇上，且一般臣子位卑人微，虽有奇方亦不敢贸然供奉。公会从光州归，知光州有医昏迷之疾的妙方否？高公会忧心更重，默然摇头。行术在旁似乎而恍悟道：哎，蔡公所语突使我想到一个偏方，桃柱白花可愈昏迷，但此方在于何书，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请右相速下谕旨，立即着令龙图、天章、宝文、显摩、徽游、夫文诸阁官员翻阅全部藏书查找。蔡却听罢急忙而起：何书何延误至今啊？你说的是道藏一书吧？道藏一书中确实载有这一药方，我也是看到过的，但桃柱白花乃旷世绝无仅有之物，何处可得呀？行术回答：哎，对对。

0: 高山流水之雅，这种情谊必将造福朝廷。邢树的住宅在东华门外土柿子街北端的莲花巷里，是一个不大的庭院。宅屋之旁有一小型花园，篱笆环绕，柴门敞开，内有石几石凳，颇为雅致。高公会在邢树指导下走进柴门，果有几株桃树花满枝头，在落日的辉映下一片嫣红。高公会举目观望，不见桃柱白花，一而询问：
1: 何树，桃柱白花者何在？
0: 邢树挽高公会坐于石矶旁，笑指高公会说：今日朝廷所需之桃。

会一时茫然，邢树的神情变得肃穆诚恳。树与工会之交肝胆相照，工会至今日朝廷之威乎？高工会立即明白，陶铸白花之论原是一

我心惶惶啊。邢树开始试探，上级乘客已有八个月不理朝政，朝廷状似平静，实则波浪汹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借左相之权，因与尚书右丞李清陈谋，背着重庆宫皇太后欲行立储继位之举。他们指使亲信，暗地游说于二府。

确有此事。去年3月18日，皇上大宴群臣于吉英殿，命延安郡王侍立御座之策，但当时延安郡王尚未出阁，暗喻立储之说只是一些臣子的猜度。至于

成功之心。若立其为储而继位，其朝政大权必落于王圭之手。皇太后素误王圭行事左右逢源，八面使方，为过成性，攀功成习，用兵西夏，乃王圭为逆毙司马光苏轼入京之途而缩鼓皇上兴兵，乃至兵败永乐，反诬皇上。

如果郭庄古墓真的是一座积沙墓的话，那么它的主人生前一定拥有着非同一般的显赫地位，而采用这种防盗的埋葬方式，说明里面一定埋藏着令人期待的宝藏。马俊才决定继续向下挖掘。

道口朝向东方，所以西部应该是放置墓主人棺椁的位置。如果那个部分没有被盗的话，或许考古队还能有所收获。马俊才忐忑不安地督促工人们加快了清理进度。工人们清理的深度已经低于墓道口接近10米的距离，加上墓葬封土的高度已经深入地下将近20米。按照马俊才发掘战国墓葬的经验，这个深度无论如何也应该到达棺椁的位置了。但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个墓中丝毫没有发现一点儿棺椁的影子，这在战国墓葬当中是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马俊才刚刚放松的心又提了起来，他由此推测，出现这种意外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墓主人的棺椁还在更深的沙层下面；另外一种可能，这根本就是一座假墓。

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各个墓葬的规格，非同一般。在遭受了古今多次挖掘之后，还能保存如此多的文物，说明墓葬的种种防盗设计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出土器物的

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铭文没有记述任何具体的事件，只是一些令人费解的吉祥话，与其说是一篇铭文，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篇诗歌。铭文里面似乎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敬孙某某，那么这个敬孙会不会就是墓主人呢？看来仅凭这些文字很难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马俊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随后他又在一件青铜浴缸的盖上找到了一些文字，并马上把这件浴缸盖送到了专业人员那儿进行去锈处理。2000多年的铜锈被一点点地清除了下来，铭文的字迹渐渐清晰了起来，人们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如果这些铭文与之前发现的青铜方壶上的文字能够互相对应的话，就可以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铭文中的曾侯瑜这个名字让现场的专家们困惑不解。1978年，考古专家在湖北随县发掘了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一套举世闻名的编钟，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当中出土了上千件兵器，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曾侯瑜的，但是在一些兵器上，曾侯瑜的瑜字被抹掉以后重新刻上了乙字。专家们据此推断，曾侯瑜应当是曾侯乙的先辈，但是曾国的属地与上蔡地区相距遥远，曾侯的用器怎么会到了楚国的墓葬中了呢？难道在楚国的墓葬里面埋葬的竟然是一位曾国的国君吗？好了，各位听众，本期节目到这儿该告一段落了。那么这座被劫后

先说眼前的这个降雨，目前从这个雷达监测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降雨的这个存在，最近的就是比较明显的。

0: 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部分地区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昨天召开。会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位居全球金融竞争力榜单前5名，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竞争力核心驱动力。
0: 记者了解到，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

0: OPC 创业生态的若干措施，为 OPC 提供全链条的支持，其中呢包括每年的50,000元连续2年的启动资金，最高200,000元每年的模型券补贴，最高100,000元的创新突破奖励等等。目前已经有406家企业申报了这一政策，资金兑现预计在7月底前全部完成。
1: 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上，隆福寺这个百年文化街区化身为 AI 数字潮市，带来了触手可及的数字消费体验。我们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走进北京隆福寺街区，这里光影变幻，人流熙攘，一个个科技展位组成的 AI 数字潮市吸引了不少市民。

0: 搬进商业综合体，还有主题文创与小剧场演出，吃喝玩乐购一网打尽。
1: 最后一个呢是近郊微度假供给丰富，延庆依托世园资源打造了避暑亲子目的地，玉渡山的高山草甸、忘忧湖、林间步道与清凉的溪流交织成天然的游乐场，孩子们可以尽情撒欢，家长尽享惬意。
0: 密云的古北水镇七月清凉消暑季也是正当时，白天乘坐摇橹船穿行绿树掩映的河道，夜晚登山顶教堂观星，泡温泉听蝉鸣，西山农场。

0: 明清乃至民国整个北京城市它的一个基本分布，至今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发展。
1: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明代文物主题展，由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家文博机构携手参展，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吸引了众多明史爱好者参观。
2: 整个展厅有很多文物的真迹，在明代历史中耳熟能详的那些艺术品，我们今天也是看到了真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明文化论坛实现了多地明文化的联通和互动，能让我们在一个论坛中看到全国对明文化研究集大成者，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有收获。
1: 昌平区大力发掘明文化资源，结合文物展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昌平区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吴振平说，
3: 策划打造大明十六地实景情景剧、明十三陵主题剧本游、古风 NPC 情境互动、古迹观光和数字体验等多元内容，打造明朝嘉年华第三季入戏居庸关夜长城主题活动，沉浸式明代边关实景剧游玩，还设特色文创市集，用年轻化、潮流化、生活化的创新表达呢，来活化历史文化。
1: 近年来，明十三陵文物本体保护取得了

0: 漆面还有挡风玻璃受损。
1: 到了今天中午12点，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累计接到出险报案近400件，报案集中在海淀区。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开通24小时自助快速报案通道，全天候受理客户的报案诉求，
0: 同时启动快速救援服务，调配专业救援力量赶赴受灾现场，对受损车辆开展高效搜救。另外协同千家合作维修机构，确保受损车辆的及时维修。
1: 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到低涡气旋的影响，今天北京一直到前半夜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区域的局地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
0: 明天中午到夜间，北京还是会出现雷阵雨天气，不过在冷空气和雨水的打压之下，明天的最高气温会有所回升。下周天空云量总体较多，雷阵雨常驻京城，白天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请您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
1: 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的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近期北京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起火原因呢，均为电池热失控，且涉事车辆蓄电池都是网络平台购买。
0: 北京消防部门提示，劣质电池的滥用容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一些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一定不要私自改装或者购买来源不明的二手蓄电池。
1: 那么当您的电池出现了变热、变形、发热、电解液泄漏、有刺激性气味等等的征兆时候呢，请立即停止使用和充电，远离人群和易燃物，并及时联系品牌售后或专业的机构来进行处理。
0: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电池入户充电堵塞疏散通道等行为隐患突出。今天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针对老旧平房院落、居民小区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并且通过电池穿刺实验直观展示入户充电的危险性。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电动车不要去放在室内充电，选择周边的充电桩、充电棚啊，去进行充电。不要把电池带回家，还有把电动车推到咱们楼道里。
3: 上午10点，在西城区东京路一处老旧小区，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监督员杜磊磊正在对一位正在准备将电池带进屋内充电的居民进行劝阻。随后，检查人员来到了一处电动自行车的销售商店，重点查看了电池的存放情况。店长吴老板介绍，店内不存放电池，每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慢清锐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阀、

0: 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有必要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推动平台强化合规意愿，带动相关经营主体共同营造良性健康的网络市场环境。
1: 负责人还表示，修改电子商务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
0: 团播呢，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啊，是很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的表演。那么他们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呢，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不良等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的整治专项行动。
1: 这次行动限制不当传播玩法、诱导打赏等6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传播生态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3重背景。
3: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去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2: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6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4: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 那么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的规范团播。专项行动当中呢，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的从业者来说，这个行为将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3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

0: 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

0: 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再来关注，明年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会迎来重大调整。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公告，2027年1月1号开始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3: 根据了解呢，纳税人已有的或者新增的上述车类类型都包含在内。也就是说呢，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的政策。
2: 那么这些政策调整对大众的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收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的影响。
3: 昨天晚上，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打响，中国男篮坐镇主场辽宁省体育馆迎战日本男篮。最终呢，中国男篮73-92不敌日本男篮，最后一战面对中国台北男篮，必须全力争胜。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4: 在主场球迷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中，中国男篮开局便表现出气势。胡金秋率先为中国男篮得分，日本男篮命中三分，何西宁马上以三分回敬，王俊杰跳投命中，李洪权外线得手，中国男篮以10-5领先日本男篮。日本男篮通过罚篮和外线三分不断追分，关键时刻廖三宁在两次抢断后的快攻得分帮助中国男篮再一次拉开分差，21-14。日本男篮随后缩小分差，霍金森里突外投连得5分。首节最后时刻，日本男篮富永启生命中压哨三分，日本男篮以22-21反超比分。第二节开局，日本男篮以1-8拉开分差，中国男篮试图咬住比分，但随即日本男篮又打出了一波11-0的进攻小高潮。上半场中国男篮以40-50落后10分。一边再战，日本男篮在三分球上的命中率依然远高于中国男篮，中国男篮一度落后对手16分。廖三宁反击快攻连得6分，杨汉森两罚一中，中国男篮试图缩小与对手间的得分差距。日本男篮以1-9再次将分差扩大，三节战罢，中国男篮依旧以59-74落后。最后一节，中国男篮连得4分开局，不过日本男篮又1-8持续扩大分差，中国男篮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追分方式。日本男篮用高效的外线投射和反击持续给中国男篮施压，最终中国男篮以73-92不敌日本男篮。此役中国男篮三人得分上双，胡金秋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5分四个篮板，廖三宁贡献了14分四个篮板4次助攻，贺西宁得到了12分。此役中国男篮在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和罚球命中率上都不及日本男篮，中国男篮三分球命中率仅为23.1%，而日本男篮则达到了40%。中国队本场外线失准，罚球不稳，防守端始终无法有效限制日本男篮的转换进攻与霍金森的内外线统治力。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分析了球队的不足之处。
5: 在技术环节，我们做的不如对方输掉比赛有3点。第一点就是防对方的三分，我们防得不好，给对方很多空位三分机会。第二点就是防对方反击快攻，我们退守做得不好。第三点就是今天我们不管是两分球三分球罚篮命中率比较低，所以这三点今天我们做的不如对方。
4: 郭士强也把输球的责任揽

0: 到了自己身上。
1: 这场比赛，我们输了，就像我在赛前说，责任不在于队员，可能在于我主教练。我永远说，队员是我选的，训练是我带的，比赛也是我指挥的，所以输掉比赛，我主教练去承担。
0: 赵继伟称，比赛中球队犯了几次错误，比赛的结果也体现出了中国男篮所犯的错误。
2: 我们今天还是在防守强度吧，防守对方的重点，这个24号球员，我觉得做得不够好，让他有很多挡拆外弹、投三分的机会和助攻的机会吧。对我们的要求做得还是不够，出现了几个错误。这个错误出现以后，对方都惩罚了我们，把球打进了。我觉得对于我们在第一节领先以后，被对方反超以后，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0: 7月6号，中国男篮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将在韩国迎战中国台北队，只有取胜才有机会晋级下一阶段。对于下一场比赛，郭士强称球队会全力以赴。
1: 我们要尽快调整，打好下场对手。中国台北比赛，是至关重要。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清睿许可带您独特视角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正在影响美国的多地。简单来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呢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在晒，结果热量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

0: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1: It's super duper hot.
2: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3: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4: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3: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5: 热浪同样肆虐欧洲多地，但是高温炙烤之下，装不装空调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 14%， 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

0: 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1: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2: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是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在三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两度领先，两度被扳平，最终经过加时赛以3-2艰难战胜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挺进16强。
4: 梅西本场比赛为阿根廷队先拔头筹，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场记录榜，开启20球时代30场世界杯的大门，并成为第一位连续8场世界杯破门的球员。
3: 佛得角队虽然出局了，但是收获了队史世界杯淘汰赛首粒进球，同时他在4场比赛的常规时间中依然保持不败。这场比赛他们一度有希望和卫冕冠军对战到点球大战，虽然功亏一篑，仍然可以昂首告别。
4: 北京时间7月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入1/8决赛对决，东道主加拿大将会率先出战，他们将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随后夺冠热门法国迎战巴拉圭。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5: 本届世界杯的首场1/8决

强。摩洛哥通往16强之路则充满挑战，他们首场比赛战平五星巴西，小组赛两胜一平，保持不败，以 C 组第二身份晋级。16分之一决赛对阵三届世界杯亚军荷兰队，两队鏖战120分钟，最终通过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摩洛哥3-2淘汰无冕之王荷兰队。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摩洛哥曾创造了历史，他们成为了首支闯入四强的非洲球队。摩洛哥和加拿大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有过交锋，当时摩洛哥凭借齐耶赫和恩内西里的进球2-1力克加拿大，最终在 F 组力压克罗地亚和比利时，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并一路走到半决赛。加拿大主帅杰西马什称，摩洛哥个人能力出众，球队组织性强，比赛的结果也展现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得自信满满。目前加拿大阵中中场核心科内胫骨腓骨骨折，已提前告别世界杯，中场的伤病情况成了队中的隐患。不过队中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已在16分之一决赛中复出登场，他将带领球队冲击摩洛哥。说到对手加拿大，摩洛哥主帅穆罕默德瓦赫比表示，加拿大队充满活力。

0: 队凭借布兰科的金球取胜，那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金球。法国也在那一届世界杯最终实现登顶。如今再度相遇，巴拉圭能否扭转战绩，颇具看点。目前法国队三叉戟状态火热，姆巴佩已经攻入六球，登贝莱也斩获四球，而进攻核心奥利塞则贡献了五次助攻。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进攻火力最强大的球队。巴拉圭主帅阿尔法罗则打造出了纪律性极强的防守体系，这将又是一场极具看点的矛盾之争。
1: 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点评，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 锐评世界杯，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哥伦比亚1-0击败加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全都收官，16强完整落位。48队扩军赛制下的32进16，冷门与黑马齐出，新旧势力完成一轮洗牌。接下来的1/8决赛将迎来强强对话，争冠格局也将会越来越清晰。回顾32进16的征程，本届赛事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弱差距明显缩小，中小球队屡创历史。三大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携手晋级，创造世界杯三国合办东道主全员闯过第一轮淘汰赛的纪录。加拿大更是队史第一次跻身世界杯16强。黑马也在不断书写传奇，巴拉圭点球淘汰德国，摩洛哥掀翻荷兰，埃及点球力克澳大利亚，拿下队史淘汰赛首胜，挪威、瑞士时隔多年突围，佛得角虽然止步，但是小组赛连平西班牙、乌拉圭，淘汰赛第一轮又把阿根廷逼入加时赛，足够惊艳世界足坛。传统豪门两极分化，法国、阿根廷、西班牙、巴西、英格兰稳扎稳打，顺利晋级。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苦战加时才险胜，暴露慢热隐患。德国、荷兰、克罗地亚等老牌劲旅爆冷出局，欧洲传统强队遭遇大面积滑铁卢。而亚洲的九支球队全军覆没，澳大利亚点球不敌埃及，亚洲球队整体对抗强度不足的短板彻底暴露。16场16分之一决赛诞生3场点球大战，防守反击、高强度逼抢成为主流，单场进球大战频现，哈兰德、梅西、姆巴佩等射手持续高效输出，赛事观赏性拉满。接下来进入单场决胜的淘汰赛，容错空间不复存在，豪门需要调整状态，规避慢热问题，黑马依靠强韧防守寻找反击机会。上半区法国整体赛程相对顺畅，下半区阿根廷、巴西、英格兰扎堆，竞争更为惨烈。扩军让更多球队站上世界杯舞台，接下来的淘汰赛既有顶级巨星的巅峰对决，也有平民黑马的逆袭征途，美加墨世界杯真正的高潮才刚刚拉开帷幕。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部分地区阵风8级以上，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烫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嘿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侄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0: 大家下午好，
1: 欢迎两位老师再次做客我们文化范儿的节目哈。
2: 是，
1: 这个去年第一部书啊，这个出版之后，应该说收到很多书迷朋友和听众朋友的喜爱。
0: 是，
1: 当时我们做客节目的时候，也有很多听众啊，在这个网上和我们互动啊，留言。后来是不是也收到一些反馈啊？我们现在在第二部的这个编辑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这个相应的调整？
0: 是，这个因为我们第一集出来之后呢，这个大家反响很踊跃啊，这个而且呢，因为我们每周在书馆有演出，
1: 是
0: 啊，然后呢，月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演出的机会，我呢在书局呢有些朋友直接打电话，所以呢这个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哎，这个比如说在这个篇目的选择上啊，这个我们上一集呢，这个选择的一些篇目呢，相对来说是月播老师比较早期啊，这个在书馆。

0: 哎呦，给了我一本小书，也是过去报上搜集来的，也提到了那会儿张芷兰他们说聊斋的一些个情况，
1: 那是晚清时候的，
0: 晚清时候的，晚清民初的时候的事儿，他们那会儿怎么说聊斋，这原来都不知道。
2: 嗯，
0: 然后看到这些资料呢，对我呢也有启发，又有新的启发。同时呢，实际这个书呢并不是说您说完了出完了就完了，
2: 对，
0: 咱们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呢能有所依据，就别像我们那会儿学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多资料可查，确实这个聊斋的相关的资料太少。可同时呢，它也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个学习，我自己再看一遍呢又有新的领悟。自己再重新弄，如果有机会就把说过的再说一遍呢也是好的。
3: 这个特别期待
0: 啊。当然了，
1: 一遍拆洗一遍新。
0: 对，
1: 这我们这有这个意愿。
0: 对
1: 啊，这确实是这样。
0: 然后呢就说刚才说这个现在大小段说了100多篇，假以时日是不是能说200篇？
1: 对，
0: 我如果要能说个200篇，就应该算是在篇数上，在量上啊，就算超过前人了。当然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你说的好不好的水平高低呢，还有待大伙儿的肯定。
3: 当然大伙儿肯定是愿意多听的，因为总共400多篇，您要是说个200-300篇，肯定大家对的都很乐意。
0: 对，这因为我也比较喜欢这部书，
3: 是
0: 观众呢也比较喜欢这部书。所以尽量多说。
3: 对，
0: 但是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阵地呢也比较少，从业人员也比较少，所以呢，我现在我们俩都开着别的大书呢，确实没有精力啊再说聊斋。
2: 是，
0: 但好在聊斋是个

0: 来说啊，它还不能取代编辑。
1: 那当然，
0: 哎，这个您别小看编辑这个职业这个行业啊，这个这么多年来，它从古代这个刻书印书的实际，它也有编辑，对吧？它也不是说这个作者这书拿来，我直接这个。

0: 说这人落炕了，
1: 嗯，
0: 这就是
1: 已经病得不行，
0: 已经
1: 起不来了，
2: 起不来，
0: 没有行动能力了，
1: 对，
2: 下不了炕，
0: 就卧床不起了，就叫落炕了，哎，这人已经落炕了，
1: 嗯，
0: 你看他这写，病卧不起，不能自理，甚至生命垂危，落阴落，落炕，你看就这
1: 不能读落，因为他写出来呢是降落的落。
0: 对，
1: 但是呢咱这儿不能读，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梁老师这边特别花心里特别花时间的，得注上音，
1: 对，
2: 还得注上音，
1: 这个注释这个其实花了很大功夫，
2: 是是，
0: 对，
1: 因为他这个话你说把他这个话给他理顺了，这个相对简单，但是呢

0: 的问题。所以在第二这个，刚才他提了一点儿 AI 也不行。
1: 嗯，
0: AI 直接翻译出来的文字跟我说的这个文字啊完全不一样，
1: 是，
0: 而且有好多同音字或同义字他分辨不出来应该用哪个。
1: 对，就这一块很多时候还是得靠人力。
0: 哎，你比如说

0: 这个发稿人家还要再看一遍，对吧？虽然可能人觉得我看的已经很，哎，
1: 这个人家说不能 AI 评书，那就更不能 AI。
0: 哎，对对对，
1: 他说的那个 AI 是指的什么？
2: 哎，
1: 就连
2: 学了
1: 声，
0: 对
1: 啊。你比如把我的这个声音录进去，
0: 输进去，
1: 输进去，然后找一本新书，用我的声音 AI 出来，那不是评书，那不行啊。
2: 是，
1: 假以时日啊，没准 AI 能做到比我说的还好。那我倒是不怀疑这个，但目前我还比 AI 那什么，
2: 是
1: 灵活一点。灵活
2: 这个 AI 的这话题啊，
1: 对，
2: 是咱们这个书啊，确实是评书转成文字有它的特殊性，所以确实需要时间，需要人力，可能还快不起来。咱们这个书友啊。听众啊，只能是耐心的等待，咱们一本一本的出，咱们一本一本的看。
0: 是
2: 是，咱们这个第二卷呢，选了这样几个篇目啊：素秋、青梅、画皮、夜叉国和赵成虎，这样
1: 五段，
2: 五个篇目。所以这个篇目大家也非常好奇，这篇目大概是怎么定的？是。

0: 哎，这然后这鬼怎么着把衣裳脱了，完了这挺害怕，然后这怎么着就弄得挺血了呼啦，挺那什么、嗯。但实际不是这样，
1: 是
0: 这只是一个前面一小段故事。
1: 嗯，
0: 真正后边呢是后边怎么把这王生给救过来。
1: 对，
0: 哎，这个王生的媳妇儿，这个啊，这个可以说受了很大的屈辱，哎，这个然后这里面到底这个王生从里面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觉，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其实这后面寓意很深。
1: 是，
0: 哎，那么现在我们呢更多

我就在这地方。但是话说回来，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也要分析，从今天我们的角度看，蒲松龄呢，因为他

0: 我受这罪，我倒这霉呀、啊
1: 嗯，
0: 这个是不公平的，
1: 嗯、
2: 对，
0: 对不对呀、啊？哦。你在外边花天酒地了，
1: 棉花素柳、
0: 棉花素柳招蜂引蝶、
1: 嗯、
0: 我去受这也没有今天的女性去这样救他、
1: 嗯、
2: 对，
0: 你该死。
1: 嗯，
0: 所以站在蒲松龄的那个时代，他的那个思想，他的那个角度，他能写出这个来已经很深刻了。但是如果按今天的法律、
1: 嗯、
0: 今天的世俗观念、
1: 嗯、
0: 去套蒲松龄的思想是解释不通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书，如果按过去说书就说王生遭报应了就对了。
1: 嗯，
0: 今天我们也不能这么说，

0: 我的理论，我也理解不了那么深，
1: 嗯，
0: 我就看了大量的参考书籍，把这位朱先贤的这些个理论呢都搁到我这个评书里头，我坐那儿侃侃而谈，仿佛是我对聊斋理解的多深似的。

0: 总量来说，那还是沧海一粟，
1: 对，
0: 九牛一毛。
2: 嗯，
0: 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你也知道不了那么多。
2: 嗯，
0: 就即便你知道的越多，也知道不了。

0: 咱别动你，你不明白你非说那反而漏气。
1: 嗯，
0: 那么这个像青梅您刚才说这都是生活家长里短，恰恰呢我呢对于这家长里短比较关注，
2: 是善于观察生活，
0: 善于观察生活。
2: 对，
0: 我呢也还串门，如果你比如说你老在自己家待着，那你就属于你们家这点人。
3: 对
0: 啊，家里这些，但我不然，我是打小谁家都去，有好聊。

王强这会儿，这个当官的把这个朱标也扔下来了，哎，哎，大环刀放给这大刀子出来，大刀子，哎，这人也绑好了，嗯，钢刀一举，人头戴，钢刀一落，哎，命不一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0: 那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互相影响的。所以你经常看到有的人刚开始就高血压，哎，他后来就出现高血脂、出现高血糖、高尿酸，这叫代谢综合征。所以疾病它不是孤立存在的。
1: 明白了，那这样吧，咱们从今儿开始，咱这个月呢，咱争取做一个系列。今天说高血压，咱们下回呢说高血糖，再说呢，咱们就说高血脂，然后。

0: 这个就是我们要杜绝，就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点上去改变你身体的这个健康度，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嗯，
0: 这种观念比高血压本身就要更可怕一些。
1: 嗯，你看，是引起高血压的有这么多因素哈。刚首先第一，情绪。

0: 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北京市营养员研究所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1: 听众朋友们好，晚上好，我是方亮。
0: 钾离子对于控制高血压，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是好样的，它是一个小卫士，我们呢就得多吃含钾的食物了。跟我们普及一下吧，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的钾元素会多一些呢？
1: 比方说我们吃的土豆就钾离子不错，红薯其实也是算是主食的一部分。
0: 山药也是了，
1: 山药也是。

0: 要注意一下一些其他的疾病生放大作用，比方说便秘，比方说糖尿病啊，比方说高血脂，这些都会放大高血压对人体的这种影响。第四个要注意一些情绪啊，或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比方不熬夜、不动怒、不焦虑，这些其实都对血压稳定有好处。但一旦出现高血压了，我觉得除了临床用药遵医嘱之外，就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这种及时介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另外我们觉得是不是还有必要提醒各位，就是可能你刚刚被确诊你是高血压，然后呢你觉得我又那么年轻哈，那我医生既然都说了我这血压那么高很危险，那我就吃点这个降压药吧，吃了吃两天一测，嘿，80/120特别正常，高兴了，这药还真管用了，不吃了啊，从今天起我就是正常人了啊，不吃了，过两天更不好了。

0: 引导身体进入修复模式。然而人造光源，尤其是手机平板发出的蓝光，会强力抑制褪黑素生成。对于本身已经存在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等问题的人来说，长期夜间光照所导致的节律紊乱，无异于在原本脆弱的地基上又叠加了新的压力，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自然就会显著升高。那应该尽可能的顺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节律，睡前关闭所有非必要电源，为身体创造一个明确且规律的明暗信号。另外，手机和平板电脑发出的蓝光对褪黑素分泌的抑制效果尤为强烈，所以睡前至少一小时要远离电子屏幕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大力
2: 发明，发新生活。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

0: 见的现象，那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沙漠就此变成了绿洲呢？那南北的反常天气是否存在着关联？包括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哈，这个欧洲那边也是持续高温，很多当地的朋友在买不买空调、用不用空调这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魏科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全球变暖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的雨带变化。欢迎魏科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先来说说哈，前段时间在新疆出现的这个情况，因为最近暑期要到了，可能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哈。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哈，会认为像新疆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应该是干旱缺水的，但是我看到是和田也报道了，有一天下了好大的雨，包括刚才提到的塔里木河也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那为什么在新疆那个地方现在会有这么充沛的雨水，包括甚至会出现洪水？您先帮我们讲讲这背后的直接成因好不好？
1: 这一次的和田的降水量确实比较大，我看了一下那个数据啊，像和田的国家站呢，在6月20日，一天下了68.9，如果把19日和20日，这几天加起来啊，整个过程里面呢、总共三天下了95.8毫米的雨，那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超过50以上，就一天下50以上的，就算是在我们国家的气象标准里面就算暴雨了。但是对于和田而言啊，和田那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国家最干旱的区域啊，一年的降水量呢也就大概20到30毫米，所以呢三天下了90呢，就相当于下了3年的降水量，甚至更多啊。所以呢这确实是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我们在和田了大概已经有了将近74、75年的历史记录，在这个记录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雨，确实是一场罕见的大暴雨。那当然了，我们大家都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传说中这么干旱的沙漠的地区呢，会产生这么大的雨？那我首先呢，需要给大家给大家弄清楚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沙漠地区就不下雨，但实际上呢，沙漠地区还是会下雨的。我们说了嘛，和田一年的降水量也在20到30毫米，那就说明也曾经一年也。正常情况也会下一些雨，
0: 就少但是有啊。
1: 对，虽然少，它不是没有，它是有。但就是问题是，这一次的雨呢，确实下的比较大，那表明呢，就是它的水汽供给呢特别的充分，另外呢，就是系统呢特别的强，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回的雨下的越来越大。那事实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资料的话，会发现。

洪水，一些地方淹掉了一些设施，淹掉了一些道路，还有房屋的这样的记录。这确实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当然了，除了我们国家。

0: 在非常干旱的迪拜啊，也下了大暴雨，甚至比新疆的这场雨还要大。它一个过程降雨呢，降了200多毫米的降雨。那200多毫米的降雨，对于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会引起洪灾的一个降雨量。当时呢，迪拜的这个机场，就是迪拜国际机场呢，被淹掉。整个机场被淹掉，你想想那个迪拜呢，属于就是西亚的非常干旱的区域，它的年的降水量呢，跟和田也差不多啊，不会比和田多多少，就是一年的总的降水量呢，大概不会超过北京在暴雨季就一场雨的降水量，但是它下了这么大的雨，那个地方呢，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防洪设施。它不会像，就是没有街道上没有我们的下水管啊，没有排洪的这些设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防洪的这种事情啊。
1: 所以猝不
0: 哎，
1: 及
0: 就
1: 防，
0: 是，所以猝不及防，淹得非常厉害。当时呢，在国际上，闹出了一个很

0: 一年降水量二就是和田的大概20到30，那个地方几乎就等于零，甚至呢，好几十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
1: 嗯。
0: 但是呢，在前几年。

呢，在荒漠地区出现暴雨，或者说出现严重洪灾的这种现象呢，确实越来越多。它当然了，每一次天气过程，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降水过程呢，它其实都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天气过程啊，针对于特殊地区的特殊的天气过程。但是整体上，当这样的暴雨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让各个地区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严峻。那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机理就是，全球变暖之后会产生干更干和湿更湿的现象。

但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肝更肝，一旦干燥的时候会格外的干燥，比以往更加的干燥，湿更湿，一旦出现雨量的时候，这雨量会比以往更强，湿的时候反而更湿，这就是我们从某一个层面

啊，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变化的问题啊。最近这些年呢，其实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就是我们国家北方的降水量好像是增加的。甚至呢，我们国家的北部的，就是400毫米的降水量呢，有往北、有往西扩展的迹象，也就是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那个400毫米的降水线呢，它不仅往北走，而且还慢慢往西走。扩展了一部分的距离啊，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我们国家雨带北移了啊，北移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学术界在90年代呢就开始做研究讨论，

扩展。而热带外的地区呢，我们称作为副热带地区。副热带地区呢，是全球的高压分布地区。影响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

0: 是一件好事儿啊。
1: 嗯。
0: 对于新疆地区呢，它本来就缺水，极度缺水。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降水呢，它不是以绵绵细雨的形式下下来的，它是以暴雨形式下下来。那对于暴雨而言的话，那么给我们利用水资源。

0: 警，那一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不同程度的这种预警信号的时候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我们的提示科学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和生活。那谢谢魏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
1: 好，再见。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Hello，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呀！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那个希望能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大夫。哎，我觉得这期特别好啊！为啥呢？这个小暑节气其实7月7号就到了，然后隶书里面说到说，斗指心为小暑，此时天气已热，但是尚未达于极点，故名也。啥意思呢？这天儿啊，正式开始热起来了，但是呢，它也没有特别热，人大。大暑说了，你现在就开始特别热，你置我于何
1: 那
0: 地
1: 我
0: 呀？
1: 算什么？
0: 对呀，所以这个季节它会有一些特点，就是天气逐渐开始热了，人体的毛孔会长长的打开，中医会认为我们的阳气啊，冬天收了一冬天了，秋天的时候就开始收起来了，冬天就在那猫着呢，终于从春天开始，我们的阳。

0: 暑热比较强，这个时候呢会持续耗伤我们的气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气是干嘛的？从中医里边来讲，气呀，它有固摄的作用。什么叫固摄呢？它会固摄血液、固摄汗液，指的就是我当正气足的时候，这个气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些汗液呀、血呀固定在这里啊，固摄在这里，让它在自己应该在的河道里去流淌，它不会流到这河外边去。这个叫固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本身这个季节叫什么热，就耗气伤筋，所以这个节经常会觉得，哎呦我的天呐，我太累了，我可不爱动啊！也甭说大架了，哎，孟大夫也不爱动啊。
1: 没精神。
0: 对，这还跟我同事说呢，我说，哎，您下去的时候帮我把外卖一起带上来呗，你都下去了，我就不占手了，对吧？就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不爱动它是正常的，是因为节气的特点就是暑热会容易耗气伤筋，那气是用来固定住这些血液也好。

易止汗的产品，我们要戒掉这些贪凉的坏习惯。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个季节稍微多流点汗是正常的啊，流的特别大量的时候，它可能是个病理状态，和这些气虚啊、湿气重啊，和我的一些平时的生活习惯可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知道，有很多朋友就说：“说我熬了很多大夜，我也没事儿啊。”我说：“你再熬一熬，还没到头儿。”我说：“你看，气虚。”

0: 让他也出汗。
1: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办呢？
0: 就我就喝，是不是我就补点水，是不是就行？我已经这么出汗了
1: 啊，多喝水有事儿吗？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汗，其实我们说的是它是水分的流失，对吧？
1: 嗯
0: 啊，正常来讲，我们人体里。

0: 凉白开或者稍微有一点温的水，其实就可以了。
1: 太好了，我相信我们945养生派的朋友们也都学到了啊，可以省一大笔了，不用再去外头去买电解质水了。
0: 对，其实真的就是你买一个柠檬，它其实能切好多，能切
1: 对
0: 好长
1: 呀，
0: 时间。
1: 是。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大家猛喝水，猛吹空调，在夏天这个特别热的时节啊，感觉哎，怎么平时也挺舒服的，但总感觉身体就越养越虚了呢？这是什么情况？
0: 猛喝水，就是大家曾其实特别会有一个误区，会认为水是不是越多越好，但是其实还有一个词叫水中毒。
1: 水会中毒？
0: 对，是吧？没有听过这
1: 哦，
0: 个词儿
1: 没
0: 吧？
1: 听
0: 哎，新
1: 过。
0: 鲜吧？就是大量的饮水。那水是用什么代谢的？是用我们的肾脏来代谢的。你大量的饮水，对于老年人来讲，我其实已经超过自己的负荷了。那其实对我们的肾脏会有负担，甚至大量的饮水。之前我还看过专门的报道，是这个人不小心可能多吃了一片药，他想的是：哎呀，我多吃了这片药，我自己如果我能大量的喝水，是不是这片药就被稀释了？他就不停的喝水，那天就喝了6升水，然后水。水中毒了，就一下喝的太大量了，就是所以一直我们在说中医养生叫什么？叫物极必反，就是它合适的就是最好，零也不行，100也不行啊，中间的这个区域是可以的啊，所以就我们经常说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应该走上神坛，说这个就是最合适所有人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您可以。

0: 这在微微汗出啊，我觉得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就是打完就大汗淋漓。
1: 对，所以就是运动的强度很重要，就是你年轻，他能耐受的强度会更大一点，所以你自己有调节能力。你说我电解质稍微有一点不平衡的时候，我自己的身体的代偿能力比较强，但是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说，哎呀，你说大汗淋漓好，就是出汗舒服，我就趁着大。

0: 太阳，谁扛得住啊，对吧？您晒一会儿谁不晕，晒谁谁晕。
1: 嗯，
0: 或者就是您下午三四点钟以后，这会儿太阳没那么毒了的时候您再出去，就出去的时间很重要。而且您出的汗特别多的时候，有时候体温太高的时候确实容易有中暑的情况，那您就赶紧到阴凉的地儿，就别再晒了啊。
1: 嗯，歇歇。
0: 对，但是而且这也不是说我到阴凉地儿是直接哎呦他不行中暑了，咱赶紧给他搬到18度空调屋去，那也不行，
1: 那也不行，
0: 感冒。对，先到阴凉地儿，走到这个树荫里边，而且咱出去的时候，咱别顶着太阳走，可别记着。孟大夫说了，这晒太阳是天灸，我今儿中午逮着12点出来了，我晒一晒吧。这免费天灸多好，这晒回去给您晒晕了。所以就现在，即便您不阳，我们说晒后背也好，您早上10点前，下午3、4点钟以后，太阳没有那么毒的时候，然后您再出去办事儿，您愿意晒背再晒背，不要让自己大汗出太多。还有就是像你说的，一出汗之后，明明是挺热挺出汗的，这一来一阵小风，或者是我进这个商场呀，超。

0: 是冬天，就是一年四季，我感觉我手脚都是冰凉的。
1: 所以就是有练纹是这种，平时因为很多女生都是这种容易气虚，包括年纪大的这爷爷奶奶们，就是像我奶奶，就是手特别凉，她特别喜欢，无论夏天冬天，她特别喜欢热一个那种暖水袋，她就喜欢抱在怀里。我说
0: 啊，是啊，
1: 对，我说你不热吗？然后她说她
0: 是
1: 就
0: 夏天抱手里吗？
1: 对她夏天冬天她无差别的抱。
0: 啊，
1: 对，然后我说这会不会有点，因为可能是因为夏天我们会开空调，他觉得屋里冷，所以他就会喜欢拿一暖水袋，他就时刻贴在自己肚子上，然后呢就拿，然后一边拿手敷着，然后但是我说冬天应该还好，因为冬天本身屋里的这个温度就很高了，但是他又觉得哎呀不行，外边有那个小风嗖嗖的，他能感觉到，所以就是体质比较弱的，本身气虚的朋友，然后以及一些年纪大了，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这个正气会逐渐的会有衰退的这个症状，很正常，所以就是本身如果是气虚的，您可以自测一下，您本身手脚冰凉，特别容易怕冷，而且稍微受点凉，哎呦这肚子恨不得马上得跑厕所，就觉得肚子拧个劲儿就不舒服，那这个。的时候，其实您就不太适合喝绿豆汤，因为喝完绿豆汤以后，您容易加重这些阳虚和气虚的症状。这个时候，你会感觉这怎么越补，这绿豆汤。

身上又黏，就是气虚加湿。二，夏天喝水别乱喝，这些误区要避开。出汗不光流失水分，还会带走电解质，在家用蜂蜜柠檬加一点点盐泡水喝最合适。只喝白开水补不上电解质，千万别一次性猛灌大量水，这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严重的时候还会水中毒。所有的饮品都要喝常温的。

条病，微微出点汗才是最好的状态。运动一周三四次就行，每次二三十分钟快走慢跑这类温和运动，运动时能正常说话，微微出汗刚刚好。中午大太阳少出门，满身大汗别马上冲进低温空调房，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四、加成茶饮、绿豆汤分体质喝才管用，动不动出汗，一吹冷风就不舒服，拿黄芪搭配防风。

炒薏米，经常类出汗多的加百合。五，小鼠养生小提醒，这些坑千万别踩，别靠止汗喷雾强行堵住毛孔，伤身体。中医讲汗是心气。

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皇帝赵顼摇头，
1: 儿臣近日有察，蔡却诈而不实，此人先斩王安石马首，捧之有加，待王安石罢相，罪之弹劾且多不实，屈世之人也。用兵西下败北，此人不令改过，殿堂自查自救，而非出于至诚，交情之诈也，愿母后来日相察之。
0: 皇太后点头，皇帝赵顼再嘱，
1: 儿臣思之再三，皇六子延安郡王雍之抚养，当以司马光、吕公柱为师保，
2: 官家要立即召司马光、吕公柱入京吗？
0: 皇太后急切地询问。

0: 我谨下诏，赏赐银帛衣带鞍马，仍留其居住洛阳，寡恩昏庸。苏轼十三年颠沛流离，失名播天下，以为文坛领袖，我诏令从黄州移居汝州，而不准入京，后又准其改居常州，亦属寡恩昏庸之举。我死之后，
1: 可使六皇子雍、夏诏、昭司马光、吕公柱、苏轼入京，委以重任，发挥其治国之才，平息民怨，其恩在雍。我先是能为六皇子雍今后着想者，唯此一事耳。皇帝赵顼历劫，汗湿额头，双目慢慢闭合，急促地喘着气。
2: 皇后忙为丈夫试汗，滴着泪水宽慰着：“官家放心，皇太后会为皇六子做主的。”皇太后被儿子一颗弥留不歇的忧心感动了，为宽慰儿子立即招来梁维简低声吩咐：“汝速归，告汝妻，连夜秘制一袭黄袍，十岁儿童可穿，密怀入宫成我，切切勿为人知。” 梁维简一时愣住了，私制黄袍灭门之罪呀！皇太后见梁维简迟疑之状，从头上取下一只飞凤玉簪，此簪乃英宗皇帝留在

0: 进京上不到一个时辰。
1: 你俩会过面吗？
0: 没有。
1: 他现在何处？
0: 宣德门直访。
1: 哦，
0: 蔡却愕然，邢树诡秘的一笑。高公会不愧是外戚臣子，心系圣公。他进京入府尚不及更衣洗尘，忽闻皇上病状转急，便匆忙进宫探视，谁知大内已增加禁卫，情状森然。当值押班黄子辉不讲情面，以外任官员无正式堂准令不得入内为由，当驾于宣德门，并逼出这份奏请来。蔡却听得出高公会进宫受阻的一切都是邢树着意安排的，会心的笑了。邢树走进蔡却：“蔡公，高公会乃皇太后内侄，年龄与皇上同庚，小时常住皇太后身边，深得皇太后垂爱，若能制服此人，就是为通向重庆宫架起一座桥梁，此事关系重大，请蔡公亲自出马。”蔡却凝视着邢树，一股森然之气在眉间聚集，突然开口询问：“
2: 何叔，你俩的交情究竟如何？”
0: 邢树低声回答：“3年前他去京都闲暇无聊，树曾与其交友，虽非文景之交，但已是语无所隐。前年他外任光州团练时，临行饯别，树已告其光州之任乃右相奏请皇上所赐，今天受阻于宣德门，自成奏请于右相，可见其仍怀蔡公之恩与心胸啊。”蔡却决定走这座桥了，豁地站起：“
2: 看来天意在我们一边。”

高公会时年38岁，皇太后弟高士林之子，身躯魁梧，举止潇洒，着装适配，仍有外戚高傲之气。此人有项羽之风，读书不多，识字无几，但酷爱剑术，悟性极高。

之交肝胆相照，公会至今日朝廷之威乎？高公会立即明白，陶铸白花之乱原是一场骗局，心里蓦然腾起一层不悦，但事已至此，耐着性子看个究竟吧，便佯作惊诧之状。公会外居光州已整整两年，对现实朝廷情状茫然不知，何书所语，我心惶惶啊。邢树开始试探，上级乘客已有八个月不理朝政，朝廷状似平静，实则波浪汹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借左相之权，因与尚书右丞李清陈谋，背着重庆宫皇太后欲行立储继位之举，他们指使亲信暗地游说于二府三省建院御史台，已选定了如意之人。所选定者何人？皇六子延安郡王赵雍。高公会心机一转，欲擒

0: 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收听电台它是更加的方便。那么今儿呢，给各位讲的这个新

那位一听，哼，这人上了年岁，早晨起来出去锻炼啊，菜市场买菜去啊，遛个弯，这不很正常吗？但是，哎，问题在于，老阿婆出门之

0: 老太太真是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手艺。你看有这样的老年同志，人家真是啊有能力，退休之后有返聘的。哎呀，这警察说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嘿，这不是头一回了。
1: 哦，
0: 不是头一回返聘了。嗨，这里没有返聘。警察说了，这不是老太太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邀约出门远行。嚯，老太太可以，这么大岁数，这个身体还不错呀。哎呀，说着说着，你看抬腿就走，说走就走的旅行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位说，就您唱这段啊，也不是说走就走，哎，也不是说走就走抬腿就开始的旅行，这准备了挺长时间的。
1: 嗯，

是，这家里面呀，你看看，警察说了，这事儿啊，先不忙着深究，见到老人家，一切都明白了。现在关键的是什么呢？得防备这骗子，这个他呀，这坏人狗急跳墙。不等这老奶奶到。

寻着这个老人家的踪迹，最终呢，当然也是在这个当地的公安机关的配合之下，在酒店找到了老阿婆。老太太这一开门一看，门口站的自个儿的家人还有民警，哎呀，还有我们那个片区那片警，哎呀，你们怎么都来了，干嘛呀这是啊，这是给我应援吗？哎呀，这老人家还挺内行啊，都是来给我捧场的吗？哎呀，我还没有首秀呢，好吗？警察就问了，奶奶，您得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好吗？哎呀，这个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大概明白了，老人家是哎

打上海到长春啊，时间不长，很快就熟悉了当地的方言。嗨，我就那么说，最终这个没有受到经济的损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老太太安全地返回了上海。哎呀，你看看，真是接下来呢，这个故事不止荒唐，而且可气可恨。哎，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案件当中啊，涉及啊这个11名犯罪嫌疑人，哟，这么多，但是一个都没跑了。是啊，好，这是一起黄金盗窃案。哎呀，但是呢，哎，这案子已经告破了，嫌疑人全部落网，11个，价值2700万元的这个黄金呢，已经被全部的追回。这事儿啊，到这儿为止，这就是一个结局。我先把这个结局告诉您，荒唐的地方在哪儿啊？这个最初策划这起黄金盗窃案的是俩研究生。嘿，你看，那位说行，这书啊算是白念了。这俩人是怎么想的呀？这俩人呢，深陷网络赌博，欠下了巨债。哼，这俩研究生一琢磨，年兄年弟，哎，哦，他们还有这个啊，这个称呼，就那意思啊，年兄年弟。

地方坏了，这车费 你想想看啊，这不是在城里这打一辆车呀，这车费老贵了，7000多块钱。这司机就跟这个啊，这其中一个研究生，俩研究生吗，就这俩坏人，一个已经跑了，跑到国外去了避风头，另外一个带着黄金打了一辆网约车奔这国境线而来。到了地方，司机不干了，给钱啊，7000元的这个车费，赶紧掏钱啊。这主一琢磨，坏了，没这么多钱啊，也没有现金啊，这怎么给啊，你不给人不干啊。行了，干脆我呀，我这个这个我掏点实惠的，打这个兜里头，他不是带着黄金吗，掏出来那金条，这金条是一根儿啊，哎呀心疼，这一整根给他，那肯定超过这7000了，舍不得，怎么办呢，哎，给掰了，这具体不知道啊，反正他是拿这半块金条给了那网约车司机，这就是给你的车费，拿着走吧。您说这司机啊，我多说一句啊，他也不琢磨琢磨，你说这个好好的，谁拿这金条当车费付账啊，我估计事后警方一定得找这司机。说道说道，咱们简单说吧，这小子哎，准备越境啊，准备越过边境，嘿，越过国境啊，好，好家伙呀，我就踏实了。结果呢，距离边境在仅有100米的地方，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哎，大伙一听，得，被民警给抓住了，让民警当场抓住，查获了随身携带的黄金。不是那个，不是另外那位研究生，他不已经都跑到国外去了呢？啊，跑了，能他能跑得了吗？同样被抓捕，引渡回国，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法律的制裁。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线路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北京日报的消息，西城6处文物建筑

0: 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6: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

0: 之谜，人物之谜解，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2: 2004年4月的一天深夜，在河南省上蔡县郭庄村东面的一处高岗上，几个黑影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晃动。就在几分钟之后，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那么村外的荒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河南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省份，我国有许许多多珍贵的文物都是在这里被发现的。那么这次又是什么人在用炸药干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为您讲述劫后宝藏之谜。
3: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3: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3: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着经验就可以确定，盗贼不会平白无故地挖掘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土岗的。马俊才现在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但是对他来说，这次考古挖掘却

沙子埋起来的墓葬。考古队进行了更大面积的调查，在距离发掘现场东南200多米的地方，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当地老百姓取沙后留下的大沙坑，在2米多的土层下面有10几米厚的沙层，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河道的遗迹。考古现场跟古河道的距离这么近，不能排除是古河道一部分的坑。

一个高度，北部和西部也发现了积沙，马俊才欣喜万分，这毫无疑问就是一座积沙大墓。但是在墓葬东部一直没有发现沙面，这让马俊才感到一丝不安，因为作为一个积沙大墓，不可能单单留下墓室的东部不填埋沙子，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后来有人把这个区域的沙子挖了出去，在墓室上方的土层被清理干净之后，马俊才看到了令他震惊的景象，出现了大面积的黑土，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遗留物。这意味着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发生了，盗墓者几乎挖空了墓室东部的积沙。在盗墓最为猖獗的东汉时期，这座大墓曾经遭受过被大揭顶式的毁灭性盗掘。这个意外的打击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参与挖掘的民工都有点无精打采了。清理完东部的盗洞区的土之后，整个墓室东部发现了七个汉代的盗洞。一个现代盗洞通过用木板架设巷道的方式，已经穿透了墓壁进入了墓内。这种盗墓方式显然是为了对付墓中的流沙而设计的，这些都表明这座墓葬曾经遭受到了古今盗墓贼最为凶狠的盗掘。考古队的挖掘工作继续进行着，整个墓室的全貌已经完全呈现了出来，除了大量的细沙，墓中开始不断出现大小不一的石头，这完全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不已。这些现象至少说明，在更深的沙层下面还隐藏着人们不曾预知的东西。经过仔细的清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椁室显露了出来。虽然木质的椁板已经腐朽和塌陷，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清晰的轮廓。在椁室的周围，一些车马器的零件从沙子中露了出来。马俊才确认，这座古墓不仅不是假墓，还是一座设计诡异的高等级墓葬。从发掘一开始，马俊才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墓葬，很多地方都有着令人费解的设计。马俊才发现，椁室顶端到墓道口之间有将近10米的距离，这种结构形式和同时期一般的大型墓葬明显不同。古人采用这种非正常的结构，肯定有着某种特殊的用意。而当椁室东部的沙土被清理干净之后，

墓主人的，难道说墓葬当中埋葬的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头颅吗？回到驻地，马俊才仔细地观察着剩下的半个头骨，他发现虽然这半个头骨已经完全看不出模样，但是牙齿保存得基本完整，牙齿磨损的程度不是很严重，说明墓主人是在壮年时期死去，而并非寿终正寝，这更加增添了围绕在墓主人身上的诡异的气氛。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呢？墓葬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主棺内也发现了墓主人的佩剑，这把青铜剑虽然断为了三节，但是剑刃部分依然十分锋利，不应该只是一种装饰品，很有可能具有实战的用途。马俊才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楚国镇守北方军事要塞的一位将军，假如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这位将军一定得到了楚王的特别恩惠，否则他是不可能拥有如此豪华的葬礼规格的。公元前531年的春天，蔡国和楚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楚灵王派自己的弟弟公子契机率领大军进攻蔡国，战争持续了七个月才结束，蔡国的都城被楚军攻破，连蔡国太子都被杀掉祭祀了山神。灭掉蔡国以后，公子契机就被楚灵王派到蔡地做了县公，成为第一代蔡。

一些令人费解的吉祥话，与其说是一篇铭文，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篇诗歌。铭文里面似乎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敬孙某某。那么这个敬孙会不会就是墓主人呢？看来仅凭这些文字，很难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

22个乡镇来应用。在河南省江作市的武陟县庆河大堤上，自然资源局的飞手正在操控无人机对万亩良田进行日常巡视。当前全县64万亩耕地被科学划分成了4大片区，4架无人机轮番值守。

0: 胞的活性，导致身体识别和清除病原体的能力减弱。压力激素啊，会改变免疫细胞表面的受体敏感性，让免疫细胞对信号反应迟钝，同时导致淋巴细胞比例异常，直接影响细胞免疫应答效率。持续的压力促使单核细胞释放了白细胞介素6等促炎因子，引发慢性低度炎症。这种状态不仅消耗免疫资源，还会损伤血管内皮，阻碍免疫细胞运输，进一步呢会破坏免疫系统的稳态。简言之，长期压力让身体误以为始终处于战时状态，将能量从防御修复系统而转移到了应对紧急威胁，最终导致我们的免疫防线全面松动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0: 统的中草药里面使用的槟榔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种子。
1: 嗯，
0: 而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大家消费的主要的它们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果皮。
1: 嗯，
0: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椰子的时候扒掉的那层外面的青绿色的带纤维的那层外皮啊，这是

0: 就行了。它就是拼命的生长，那可能长出来1000个细胞，甚至10000细胞，这就成口腔癌了。啊，就是这就是带来了一个非常麻烦的公共卫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综合这两点而言，槟榔被列为一个重点管控的一个对象。是可以被我们公众理解的。
1: 你看史军老师谈到了他的这个特点哈，因为我们北方人可能对槟榔接触的确实比较少，但是如果大家去南方旅游啊，或者在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比如刚才提到的海南、广东，

0: 儿啊，就是不管是烟草还是酒精啊，其实它们都是一类致癌物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要小心，还是要小心
1: 对，
0: 啊。
1: 刚才史金老师说到了，对于这个槟榔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哈，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他嚼一嚼出于好奇，或者是当地人的这种热情、社交属性，说哎你尝一尝吧，尝尝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哎，那可能每个人的这种反应会不大一样。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槟榔这种植物，在南方，它有这么一定的这种沿袭性哈，那是不是它是一个当地的本地物种？就是它在南方分布会比较广泛。那广东这一次率先有这么

0: 药物啊，它应
1: 广东这面呢也是表态说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啊，所以这个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系统性的回复。当然，刚才史军老师其实也介绍了槟榔的这个特点，但是我们如果从槟榔说开去，我们会发现哈，在这个说到被管制的植物，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像罂粟啊、大麻呀，它的管控级别肯定跟槟榔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植物会被人类管制啊，它被管制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些？我们是不是也是在逐步认识它们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知道你未来这些植物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人类发展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更不用说这些植物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肯定是有巨大价值的。所以我们会依照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0: 是与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的这个通路是直接相关的。那直接相关就意味着你虽然是把它当做一个镇咳药物来服用，但是它确实触发了大脑的这个多巴胺通路，你会产生这种心快感啊，就是愉悦感，然后就会反复的依赖这个东西，而且慢慢就会提升自己的阈值，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药物依赖啊，就是成瘾。那在历史上，我们的研究人员其实很多科学家在努力的想找到一个方案，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既能保留它的这种药用的这种价值，也能尽可能的削弱它的成瘾性。于是呢，就提纯来提纯去，就提纯来出来一种物质，那就是吗啡啊。吗啡这个物质的镇痛能力显然比就是生的这个鸦片那要强很多了啊，因为它是一个纯的这种化学物质。那在大战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挽救了一些士兵生命，因为很多士兵在受到严重创伤的时候，他们就会因为这个创伤啊，会导致这种大脑的极度的剧烈的这种反应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不镇痛的话，那很可能就失去生命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吗啡当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命的镇痛药物。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吗啡的这个成瘾性比之前那个产生的生鸦片要厉害的多。那人类这个科学发展的认知阶段的一个产物吧，从某种意义上来

0: 施为代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公众一定要心里有杆秤，是吧？不是说我们就完全要与这些东西划清界限。当然，你要是能划清界限，那自然是更好，你的这个健康那就更有保障啊！一定要掂量清楚啊，这个你获得的这些愉悦和付出的这个代价，它之间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平衡啊？这是我们普通公众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1: 对，就是政策可能只是宏观的一个把控和引导，但是真正每一个人的健康，这个把门人还是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现在北京健康
0: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肾移植的话题啊。再一次欢迎一下王教授，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的是肾脏健康啊，一直聊到了这个尿毒症啊，
4: 对，
3: 这个到最后可能要走透析了啊，就是其实透析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是一个特别漫长特别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了。肾移植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肾移植是不是真能起到就是我真的换了一个新肾之后，我理论上来说可能就重新获得了一个新的肾，我的以后这个疾病就跟我没关系了哈。
4: 应该来说可以理论上去这么说。因为我刚才说我在上一期节目曾说过透析，对吧？我们的透析呢，我们是一般来说一周可能是透三次。但是我们设想一下，那你只有在透析的那个阶段，对吧，我们能把我们的毒素通过人工的机器给它排出一体外，完了再把这个所谓净化以后的血液再输给这个再输回人的体内。但是一旦透析这个过程结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肾脏不能发挥功能，这个毒素它可能又在产生。又在产生以后呢，那一直到下回透析之前，比方说我是周一的上午12点透完析，那一直到周三的上午8点之前，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毒素又在产生，
3: 又在堆积在一起啊。
4: 堆积在一起以后呢，它不是说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垃圾就放这儿，完了我定期的给它清出去完了，这些毒素对身体都会产生损伤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对身体产生的损伤，你这个靠透析你是解决不了的，而且它只能是替代肾脏的一部分功能。我们的肾脏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人体不产生贫血，这个肾脏是产生这个促红素的。所以咱们看这些透析的病人，他的脸都是黑黑的，是一个贫血面容。所以在透析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给病人再打促红素。这样的话，靠药物才能够把这个人体的血素、血红蛋白能达到10克以上。另外呢，我们还要补钙。还要补充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血压，可能还要吃降压药。所以这些透析的病人，其实他吃的药还是非常多的
3: 。
4: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透析所
3: 解决不了
4: 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3: 所以到最后。

0: 查。
1: 筛查。
0: 对，有一些病人呢，可能是暂时。或也有可能是永久，可能不能进行这个肾移植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做完肾移植以后需要吃这个抗排斥的药，
1: 嗯，
0: 否则的话肾会出现排斥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个抗排斥药以后呢，它有可能会对人体的免疫力就会造成影响了。
1: 嗯，
0: 它不攻击这个肾脏了，
1: 嗯，
0: 但是外来如果这时候有这个感染，
1: 嗯，
0: 或者有肿瘤，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也是容易发生的，
1: 哎，
0: 这也是肾移植相对来说一个弊端。
1: 嗯，
0: 所以如果这个病人这个时候正处于一个肿瘤的一个发病期，
1: 嗯，
0: 比方说举例子，
1: 嗯，
0: 这人正患胃癌，
1: 哎，

0: 说正在新冠，
1: 嗯，
0: 你刚得了这个新冠，这个感染要恢复一段时间以后，
1: 嗯，
0: 才有可能考虑再做这个肾
1: 移植啊。所以这个可能手术指征就控制的非常的严了，
0: 对
1: 啊。而且对于肾脏的评估，因为一般情况下有没有那种，比如说还有一点点功能，但是不是特别的全的那种肾脏哈？
0: 应该来说，我刚才说了，肾脏代偿能力是很强，
1: 很强的。
0: 即使我刚才说了四分之一，即使你这四分之一就剩下了四分之一里的四分之一。
1: 啊，
0: 那这个时候他有可能肌酐没准还是200多
1: 啊，不是特别高，
0: 300多
1: 啊，
0: 这时候他还能够对你的身体能够起到一个作用，
1: 作用
0: 还没到那个尿毒症的阶段，
1: 嗯，
0: 对，到尿毒症阶段了，
1: 啊，
0: 一定是他的肌酐已经很高了，
1: 嗯，
0: 他的肾小球的滤过率，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
1: 嗯，
0: 一定是已经在15以下、10以下，甚至是5以下了。
1: 哎呀，非常低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及时的安排这个肾移植手术，可能是一个最终结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啊。
0: 对
1: 啊，那比如说肾移植，我们却说，就上回想问问您，就是我们的肾脏长得好像每个人也不太。

0: 来说呢，是分为两种。
1: 嗯，
0: 一种呢就是我们的亲属移植。
1: 嗯，
0: 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见报道，
1: 嗯、
0: 对吧？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把一个肾脏呢献给自己的子女，
1: 嗯、
0: 对，献给自己的兄弟姐妹。
1: 嗯，
0: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死亡以后捐献的。
1: 嗯、
0: 对，当然这个死亡呢，一般来说最好是这个脑死亡。
1: 嗯，
0: 这个时候脑子已经，就是不工作了，
1: 嗯、
0: 而且也没有恢复的几率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呢，有可能还在跳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肾脏呢，有可能他还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
1: 当中。
0: 对，所以现在大部分这种捐献的，
1: 嗯、
0: 我们也叫 DCD 捐献的，
1: 嗯，所以您看，您上期节目当中说了，其实我们肾脏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的极端的衰弱情况，其实。

0: 是一个完全健康的。
1: 嗯，
0: 那也可能这个父亲母亲从50岁或者甚至从40岁以上，他也有高血压了，或者也有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到了70岁，实际上这个时候他的肾脏可能是不适合给子女的。
1: 嗯，
0: 对，所以更多的这种捐献的，比方父母给子女的，可能更多是发生于比方说这个受者年龄
1: 很小，
0: 20多岁或者说30多岁。因为以前呢，我们呢可能在我刚当这个住院医那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咱们把这供肾的年龄甚至限制在六十岁。
1: 哦，
0: 你超过60岁我们就不给了。
1: 哦，
0: 但是随着现在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这个捐献肾脏的质量呢相对来说呢可能也会也会不尽人意。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甚至是65岁70岁，甚至70出头，哎，如果他确实非常非常的健康，他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甚至这个时候我们捐献给那个30多岁甚至40出头的这个孩子也是可以接受的，
1: 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医生一直在衡量利弊，
0: 对，
1: 而这个到底哪个更合适，而且包括这个捐赠者的这个健康的利弊，就是伦理，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哈。
0: 对
1: 啊，
0: 因为现在的捐赠者呢是完全我们是在公民去世以后的一个捐赠，那这种捐赠其实有很多的，我刚才说了脑死亡，其实这种脑死亡的病人大部分是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一个高血压脑出血，对吧？
1: 对，
0: 那他高血压脑出血，他一定不是说得了2年的高血压、3年的高血压，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脑出血，一定是他有可能会20年、30年的高血压，突然一下脑血管太薄了，可能这个时候血压有一个急剧的升高，突然一下破了
1: ，
0: 最后产生一个脑死亡，不可逆的，救不过来了这个脑子。那你就想，这20-30年的高血压，它对肾一定是一个冲击，
1: 是。
0: 但是只不过我刚才又说了，肾脏的代偿能力很强，即使是20-30年的高血压了，这个时候它可能肌酐还是正常的，但是它的肾小球滤过率一定已经不是很高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拿出来要给这个新的受者去捐献，你只能捐献一个肾脏，但是这个一个肾脏单拿出来以后，可能就不像咱们的亲属捐献的那么理想了，
1: 那么理想了，是吧？
0: 对，有可能你比方说咱们的亲属捐献，咱们的刚才我说了要做肾图，要做肾动态，对吧？一发现两个肾的肾小球滤过率都在40以上，甚至都在5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人你做一个那个肾图，做一个肾动态，那也可能每个肾脏它可能也就是20多，30，对吧？
1: 其实不是特别的完美哈，
0: 不是特别的完美。
1: 所以您这个在做肾移植，我相信所有等待做肾移植的这个患者心里当中都会有个期盼，
0: 对，
1: 对吧？就是希望我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很成功，然后我以后就不受这个肾脏的这个疾病的困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作为临床的大夫，是不是您要一定得跟这个患者交代清楚啊？
0: 一定跟他交代清楚，因为很多的病人呢都是看在其他的病人做得非常好的基础上过来做这个手术来了，但是其实作为肾移植来说，我们现在呢一定第一步要先跟他强调，现在的供肾呢有可能他已经是高血压多少年了，对吧？那么这个肾脏的质量呢做完了以后呢，有可能肌酐恢复不到你想象的那个水平。

0: 三次肾移植，你有五个肾了。
1: 嗯，这个原来我们那个肾脏不是看起来还挺大的，它就真的不需要摘除，不像其他，比如肺移植，不像那样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因为肺移植呢，你要不给它摘除。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京城今天最高气温有所回落，下周雷雨频繁。
3: 3年累计30个典型案例，凝练数字人才，培育北京经验。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失信惩戒、学籍处理等行为，明确纳入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3: 专家预判今年盛夏台风北上概率更高。
2: 话题

0: 放回去。
1: 年轻人还吃冰，只是不一定买雪糕了。传统雪糕变冷，限制冰激凌却还在升温。在北京部分商圈，均价在30元左右的野人先生等限制冰激凌门店，吸引不少年轻消费者打卡排队。茶饮品牌也在试水这门生意，对不少年轻人来说，刚做出来看起来更新鲜，口感更绵密，比从冰柜里拿一只包装雪糕更有吸引力。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昨天在京启

0: 让强度更有利于总体偏强，在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的特征下，将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预计今年盛夏，台风北上发生的概率会高于去年。
1: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上涨。年轻人把衣服穿成了一次性道具，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0: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只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
1: 医生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

0: 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座体育场的竣工填补了福德角独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福德角时任总理内维斯曾专门表达感谢说，这是中国帮他们实现的梦想。
1: 佛得角足协副主席桑托斯日前特别感谢了中国对佛得角足球的支持。他表示，佛得角计划与中国队安排足球友谊赛，不过截止到目前，中国足协并没有与佛得角队的具体比赛计划。
0: 佛得角虽然输了

0: 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警察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

0: 证等证明材料直接申请就可以。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支持线上和线下的办理。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六月底，海淀区第三批桥下空间停车场正式开放，累计新增停车位646个，优惠价格落地后，周边居民办理量明显增加，惠民效果初步显现。
2: 有些桥呢就特别受欢迎，可能周边那个居民啊需求量比较大。你像这个万年庄桥啊，你像科会桥啊等等啊，就比较受欢迎。天四桥呢，现在陆陆续续现在也在开始办，6月1号备下来啊，6月5号开始。

0: 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

0: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

0: 集团80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1: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

0: 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

0: 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0: 方圆村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9: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9: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

0: 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李连成说，
2: 那我就先着急立我档案了，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真正发展了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3: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买电脑。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

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

0: 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2: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3: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4: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5: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

0: 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

合作。论坛主办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力介绍，今年论坛在延续高规格、国际化特色的同时，突出以会兴产的实效导向，首次设置了项目路演专场，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全链条。

0: 我们计划以北京为基础，面向全国培育更多的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数字经济人才。
1: 近年来，北京市人社局着力深化数字人才培育工作，建成33家数字领域继续教育基地，开设100期数字技术高级研修班，年均培训人才超1万名。北京市人社局

0: 1.13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
1: 2025年以来，推动赛诺菲胰岛素产品组装灌装线、生命谷国际生物工程创新中心等27个项目竣工，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务接榜入围47个，获批3类人工智能医疗器械54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606家，国家级小巨人近100家。京津冀3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近4000亿元。
0: 本市持续。

期流域性特大洪水后，斋堂水库开展了系统性的除险加固工作，新增了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数字孪生系统投入使用，水户闸门实现了远程控制。2025年汛期，这套智能化系统投入试运行，经过一年打磨，平台运行已经成熟，为今年安全度。

0: 日还提醒，除了经济上的追偿，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1: 除了民事责任部分呢，还有两种责任类型，一种是行政责任，如果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进入区，可能会面临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如引发这种

0: 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
1: 清华大学从昨天起开放暑期参观，将持续至8月11号。

0: 于亲民了。
1: 这部分车厂的居民优惠价格就是每月包月是700，措施优惠价格呢是600元，已充分体现了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

0: 营市周边的常住居民就可以，具体要看停车场管理方的要求。目前呢是有两种方式，一是到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开具居住证明，二是提供像身份证、行驶证及房产证等证明材料直接申请就可以。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支持线上和线下的办理。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六月底海淀区第三批桥下空间停车场正式开放，累计新增停车位646个，优惠价格落地后，周边居民办理量明显增加。
2: 有些桥呢就特别受欢迎，可能周边那个居民啊需求量比较大。你像这个

0: 直播开麦，
1: 刚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各位

0: 在拿到稳定高薪职业合同前，福德角绝大多数球员都要做多份兼职来补贴家用。门将沃西尼亚也从事过多份工作，但就是这样一个球员啊，在40岁的年纪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用一次次扑救惊艳了世界，用一次次扑救托起了一个国家的梦想。
1: 是的，小国家走向了大舞台。佛得角这个面积大约三分之二个上海，人口比我国部分县城还少的非洲国家，首战世界杯就一次次给世界惊喜。那么回望这段旅程，佛得角0-0平西班牙。

0: 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之战都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这座体育场的竣工填补了佛得角独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佛得角时任总理曾专门表达感谢说，这是中国帮他们实现的梦想。
1: 多罗萨里奥说，中国还帮助佛得角完善教育体系，建设学校体育基础设施，这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他特别强调，中国的贡献非常重要。
0: 不过截止到目前，中国足协并没有与佛得角队的具体比赛计划。据了解，因为要全力备战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国足在金秋的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内倾向于与亚洲杯同组对手风格相近的球队进行热身赛，其中与乌兹别克斯坦、朝鲜两队的比赛已经敲定了，这也意味着中佛两队短期内不会交手。
2: 佛得角本土球员月薪只有人民币1-2000块钱，而且要打多份工来维持生活。我想这又是一个业余选手打得非常职业的一个实例啊。心中有热爱，很多事情都能做到。那这个夏天呢，这届世界杯，世界记住了佛得角。人生如球赛，不放弃就有机会。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和大家聊聊你的专属观赛记忆，你最看好哪支球队最终捧起大力神杯，开赛至今哪场对决让你看得最过瘾，哪位球星是你一路力挺的对象，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聊聊你心中的世界杯名场面。
1: 说起这场比赛啊，佛得角虽然输了，但是呢却赢了全世界啊。国内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前往佛得角的机票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也想去佛得角看看。截至昨天早上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

0: 收听。
1: 天财经起幕，本届论坛首次纳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主会期，现场发布第三批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亮相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至此，北京已经连续三年累计推出30个培育案例，从中提炼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经验。
2: 那么近年来呢，北京建成33家数字领域继续教育基地，开设100期数字技术高级研修班，年均培育数字人才上万名，落地80多个 AI 相关技能培训项目，累计培训青年人才6000多人，在全国率先增设数字领域职称评审专业，4800多人取得相应职称，其中高级职称1200人。
1: 2026瑞康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北京市赛昨天在丰台区开幕，来自本市多所高校的科创团队齐聚赛场，围绕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展开同台角逐。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3: 赛事现场，各赛事机器人稳步运行，精准作业，凭借流畅稳定的动作表现，收获了全场关注。参赛选手与观赛人员全程专注观赛。裁判康存峰针对第一轮参赛机器人的整体表现做出专业点评。
4: 主要看的点呢，就是说它走过程中的平稳性、动作的流畅性。这款机器人的动作

0: 高校大学生竞赛权威榜单。十多年来，赛事汇聚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1: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级的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和我们的高校的学生、参赛的选手。”连接非常的紧密，可以把我们丰台区的这个人才和我们机器人进行有效的这个融合，助力产业人才的这个落地。
0: 为扶持青年创业，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开幕式上，丰台区投诉中心、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详细解读了区域产业布局及专项扶持政策，送出全方位定制化的科创政策大礼包。政策覆盖面广，扶持精准，面向主创人员持股50%以上、10人及以下的初创科技公司，推出全流程扶持举措。
1: 一共有8条，涵盖的从注册到落地，从科创到孵化，到我们产品的场景的对接，全流程都有支持。
2: 好，我们再来关注2026明文化论坛昨天在昌平明130景区开幕，通过学术研讨、文物特展、数字展演等多元形式，深挖明代文化的当代价值。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福美

0: 低端。那有店主表示说呢，今年最受欢迎的还是老冰棍儿、小布丁、冰工厂等平价款。那顾客拿起来新品啊，比如看这个挺好吃的，会先问一问价啊，超过6-7块钱就很容易被放回去了。
1: 你看这经典就是经典啊，这说的这几个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现在也依然爱吃，因为你看那小布丁那种，我觉得就特好，特友好。首先不大，其次呢也很好吃。还不贵，关键是不贵啊。但是现在我咱们是中灯啊，我们看一些年轻人虽然吃冰，但是他们不一定买雪糕了。我们看传统雪糕变冷，限制的冰激凌在升温呢。你看北京的商圈均价30块钱左右的野人先生，这些限制的冰激凌门店，我昨天去商场看，晚上8-9点钟还有人排队。打卡，甚至所以茶饮品牌呢，甚至也在试水这门生意。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刚做出来，看起来更新鲜，口感更绵密，比从冰柜里拿一只包装雪糕更有吸引力。所以小飞，你会更倾向于像野人先生这种限制的吗？
0: 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确实去尝试了，然后也觉得挺好吃，但是价格确实是贵了。所以说现在可能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吃传统雪糕了，而是有一些年轻人他把钱花在了这个限制的冰淇淋上面。而不是不花这份钱了。
1: 对，
0: 因为有一些这个商家他会主打这个限制的比较健康，然后这个材里面的材料原材料比较健康，所以大家可能养生意识也在提高。
1: 对。

0: 本，聚焦事实。学位论文是否造假，希望整个调查的过程呢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希望人大方面呢给予回应。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情啊，中国银行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中国银行日前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是6%。
2: 嗯，是的，专家表示呢，大行重启5年期的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选择，那么从趋势上来看，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估计也不会成为普遍现象。好，北京时间7:55了，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潘新农。潘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4: 好，那目前呢，北京大部分地区的实时气温呢是在27-28度啊，早晨时段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0: 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